0: 电体坛节目，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继续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党建领航新乡村，实干赋能百千万工程，投资6亿元；端州合家电子电竞产业制造基地正式动工；我市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各地党组织立足百千万工程建设，盘活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攻坚料荒耕地，守护粮食安全，以红色引擎绘就和美乡村画卷。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以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路径。肉桂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但早年山路闭塞制约产业发展，村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分片入户做通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扶植资金修建桂山路，现已建成近30公里产业道路，后续还计划拓宽15公里路网，道路畅通，彻底改变桂农生产生活。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桂农翁瑞才：
5: 即系以前咧，我哋咧啲桂农咧，就系靠膊头担出嚟噶，开一日桂咧都系100斤左右咁担出嚟都好辛苦。而家开咗嗰条路之后咧，桂农咧可以开得200到300斤个桂皮，可以用摩托车啊或者三轮车车翻出来，收入咧起码都翻倍都唔止。
3: 在发展产业之余，村党组织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文化小公园、观桂亭、高桂泉等便民设施，完善路灯、文化式配套。该村先后获评肇庆市文明村。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许世祥：
6: 我们整个支部班级的特别团结，意识基本上一起商量的，收桂山路的那段时间，我们分片入户做好群众的工作思想，大家都集中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3: 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新仪：
7: 我们一共有11个乡村，所以呢，每个乡村的话呢，他们都想也想搞桂山路了，然后的话呢，就一条村一条村的去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一共开通了将近有30公里的桂山路了。未来的话，规划的话呢，还有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桂山路要开通。
3: 四会市真山街道聚焦土地料荒难题，全域推进复耕复种。在四会真山龙林村小潭村前，有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稻田。然而在2个月前，这里仍是杂草丛生的料荒地。据了解，龙林村地处真山与鼎湖山交界的腹地，常住人口仅约600人，且多为老人小孩，空心化严重，土地料荒时间长。龙林村党总支部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武时光：
8: 逐步逐步的沟通，村民还是挺支持我们政府的，看我们把那个地开放以后，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3: 如今龙林小潭村昔日的料荒地已变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村民武叔：
9: 是好的，是好事，我们农民更高兴，农民真有安心能够

0: 里头听，教我个粮食。
1: 目前，在真山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辖区内已累计整治撂荒地2158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六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完善电竞配套产业链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的关键一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出席项目动工仪式。合家电子自2016年扎根端州以来，专注电子音频设备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出口占比超 98%， 是国内音频麦克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端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合家电子此次投资6亿元建设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既是企业增资扩产布局国际化市场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端州区盘活低效用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生动实践。肇庆市合家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勇：
3: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肇庆市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子电竞产业器材制造中心。作为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我们会整合我们的产业链，吸引周边的一些我们合作伙伴来共同把这个产业园打造一个肇庆市端州电子产业的新名片。
1: 据介绍，该项目动工的地块此前为长期闲置的低效城镇住宅用地，为此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大胆探索商住用地改新型产业用地盘活路径，推动低效闲置用地华丽转身。除商住改工的创新实践外，此次采用新型产业用地与文化用地混合出让模式，助力项目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滨江产业新地标。端州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潘希俊：
4: 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制造基地顺利破土动工，端州锚定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成果。接下来，端州将充分发挥区内头部企业的奇袭效应，重点招引以电子信息终端产品设备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同时，我们将全周期优化设企服务，零距离库航企业增资扩产。
1: 目前，端州区已汇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共29家。今年1至5月，端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超48亿元，其中风华高科与合家电子等6家重点企业合计贡献产值增量超10亿元，直接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提升 22.8%，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充分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干流封开段，水位快速攀升，辖区防汛形势急剧严峻。7月7日8时，肇庆水文分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广东省2026年首个西江流域洪水红色预警。根据肇庆水文分局防汛防旱防风水文应急测报预案规定，肇庆水文分局于7月7日12时将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洪水红色预警为我国现行洪水预警体系最高级别。本次西江洪水具有水位高、涨速快、冲击力强、影响范围广的显著特征。洪水演进速度快，致灾风险高，对西江沿江堤防、沿线村镇、交通及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江水位不断上涨，2026年7月7日15时，西江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8.44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预计将于9日上午出现 23.2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德庆站将于9日中午出现 19.0 米左右，警戒水位 15.0 米的洪。

0: 峰水位。肇庆水文分局提示，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于9号前后通过我市河段，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洪水量级超十年一遇。据悉，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7日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于9日晚上出现 10.7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44000立方米每秒，超十年一遇，十年一遇流量41900立方米每秒。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表示，高腰水文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测报及时报送数据，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和各项测验能正常按计划进行。根据广西上游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及时更新发布水情预警预报信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水情变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过去船舶办证手续多，耗时长，船东常常多头跑。如今肇庆海事局推出肇新办畅航行船舶登记一件事改革，把复杂事变简单事，实实在在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近日在肇庆海事局政务大厅，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就体验了一把极速办证。肇庆某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
1: 很便利，以前过户船舶光等证书就得等停航好几天，每天损失好几千块，现在海事局推出了不停航办理，这边提交材料，那边仍然开船能运营，大大缓解我们的焦虑。
0: 黄先生口中的便利源于肇庆海事局优化船舶登记流程，通过推出船舶证书文书一次通办高频场景服务清单，积极开展新建船舶上牌一次通办、现有船舶过户一次通办等多项便民举措，已为辖区企业节约成本约500万元。不仅速度快了，距离也近了。肇庆海事局打破地域壁垒，不仅联手云浮海事局及船检机构实现省内协同，还与广西梧州海事局联合推出肇庆海事局梧州海事局试点政务联办通告，开设肇梧不停航办证专窗，首创粤桂海事政务跨省通办。肇庆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龚昭宇：
2: 我们与梧州海事局实现了政务跨省联办，推出了身份证明、材料校核互认等五项便民举措，两地船员可就近办理证书，不用再往返奔波，真正服务于西江黄金水道建设。
0: 智慧赋能也让办证更聪明，肇庆海事局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模型，打造政务 AI 助手小微和政务数字人，24小时在线答疑，原创双语宣教栏目共秋讲政务，用大白话讲解办证流程，网络点击量已突破百万。从串联跑到协同办，从停航等到畅航行，肇庆海事局用优质服务赋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为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并获评省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案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 38.2%，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且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 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六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中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中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六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北约秘书长吕特六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7: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2026年度重点培育文旅项目四会晋升越野俱乐部已全面建成，启动试营业。作为四会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该项目将进一步丰富镇域文旅业态，激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有力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四会晋升越野俱乐部坐落于地道镇罗源村和红旗村交界山地，总占地面积约6.67万平方米，总投资850万元，一期投入500万元。项目依托本地独特的山地水系自然地形，科学划分功能区域，配套建设越野赛道、安全培训区等基础功能场地。同时，基地融合运动、休闲、亲子、露营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乡村户外休闲体验空间，适配家庭出游、休闲解压、户外运动等多种需求。该项目是地道镇立足本土山林生态资源，探索体育加文旅加乡村融合发展模式的标杆项目，由本地返乡创业者投资打造，通过盘活利用闲置林地，将原生态山林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新优势。俱乐部的落地运营有效盘活罗源村、红旗村闲置山地资源。项目投入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地道镇文旅产业体系，带动本地餐饮、农副产品、便民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创造就近就业岗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集聚乡村人气，激活镇村消费活力，为四会市北部玉美山乡片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下一步，四会市地道镇将以该项目为契机， 持續優化周邊交通路網和人居環境，深挖鹿尾山水生態資源，持續豐富鎮域文旅產品供給，全力打造特色戶外體育旅遊品牌，以農文旅融合高質量發展，全面賦能鄉村振興。夜晚散步、休閒健身，明亮安全的公園是市民的剛需。之前四會市馬田公園照明設施不完善，夜間昏暗，四會市城管局完成園區照明升級改造，一批融合本地特色的路燈正式上崗，照亮群眾幸福夜生活。每晚七點，馬田公園的特色路燈準時亮起，柔和溫潤的燈光灑滿園區主次步道，將公園夜色裝點得溫馨明亮。據了解，改造前的馬田公園照明配套設施不完善，光源覆蓋不足，夜間整體光線昏暗，市民夜間散步健身多有不便，老舊的照明設施亦都難以滿足群眾日益提升的遊園需求。為切實回應民生期盼，四會市城管局精准對接群眾需求，針對性啟動公園照明提升民生工程，有序推進點位勘測、燈具安裝、線路調試等各項施工工作。目前公園步道沿線28盞全新路燈已投入常態化使用，這批路燈設計巧思十足，外觀融入四會沙糖桔造型。四會是中國金桔之鄉，沙糖桔種植歷史超千年，將本土特色元素融入市政燈具，形成獨屬於四會的城市風景線，讓城市文化在細微之處傳承創新。小小路燈一頭連住民生便利，一頭承載城市文化。下一步，四會市城管部門將持續優化公園基礎設施，用心辦好民生小事，不斷提升市民獲得感和幸福感。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3: 夏日出行，温柔隨行，無論奔赴何方，暢行949總在你身邊，用聲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涼整個夏天。

0: 九交通快报，
1: 8:22啊，咁啊七月八号星期三嘅上午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首先望一望咧，就三月一国道圣学院门前嘅呢个位置，西往东方向继续都系咧就日常嘅排队等灯嘅状态啦。咁啊，星湖大道咧就海日半岛对开呢红绿灯位置咧，咁啊需要大家俾多少耐性等等吓，咁啊包括咧就恒裕城对开咧，咁啊东往西嘅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嘅。咁另外咧就去到顺星花坛位，咁啊见到现时星湖大道嘅东往西方向啦，西往东方向啦，咁啊去到呢个嘅花坛位置咧，目前嚟讲咧都系比较地繁忙热闹少少，咁啊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咁另外再睇埋咧顺安路啦，咁啊见到现时顺安路咧就华英城北苑啊、图书馆啊前方嘅呢啲位置咧，目前嚟讲咧都系东往西方向咧，相对会比较热闹少少啊。咁另外仲有咧，就系睇翻端州路嘅情况啦。端州路见到咧就喺南塘嘅呢个位置啦，东往西方向稍为车多。咁包括咧就系端州四路同埋工农北路交界都系东往西方向比较车多啊。咁另外咧就星湖国际广场对开位置，端州四路东往西，咁同样亦都系咧，咁啊会系相对热闹少少嘅。星河路转出嚟端州五路，咁啊呢一个红绿灯位置等等嘅时间都相对会稍为长少少。咁再睇埋建设三路嘅东往西方向啦，同埋天宁路交界呢个位吓，咁都会阻阻你嘅。咁再睇埋咧就过江桥梁方面，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目前嚟讲咁上桥位同样亦都系密密挤挤啦。咁现时呢个中数咧车多行车有缓慢啊，西江大桥往南岸啊，咁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就大桥路立交噶啦，目前嚟讲上桥位都系比较地车多，咁大家咧就排排队啦吓。咁另外再去到咧就粤江大桥，见到现时粤江大桥咧江口渔村嘅嗰个位置往南岸方向啊，咁落桥位相对嚟讲啊都系咧就比较车多。咁江口大桥嘅西往东方向啦，咁往三桥过嚟咧，同样亦都系咧就排紧队嘅，呢红绿灯位置等等嘅时间咧，亦都会相对长少少啊。OK 啦，啱先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现时呢个中数我哋城区嘅一啲行车缓慢嘅位置，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

0: 流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香港海岸线绵延约1180公里，其中维多利亚港两岸海滨全长约73公里。维港海滨既是香港的都会门面，亦都是市民日常散步、锻炼、相聚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它还承载着旅游地标、城市经济与生态保育等多重使命，在繁华与自然之间勾勒出香港独有的滨水生活图景。2025年年底，位于香港北角至鲗鱼涌的东岸板道东段向公众开放，标志着由坚尼地城至筲箕湾全长约13公里的港岛海滨正式贯通。东岸板道东段全长约1.1公里，设有观景玻璃栈道、开放式多功能活动空间等，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新去处。而香港北角东岸板道西段早在2025年1月已向公众开放，这一段海滨步道连接东岸公园主题区和北角海滨花园。香港特区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表示，东岸板道东西两段贯通后广受市民和游客的欢迎。今年上半年，该处已先后举办多场社区活动，成功化身为活力四射的海滨热点，为公众提供了多元化的共享空间。
3: 其实东岸板道在去年12月底开放之后呢，就一直都好深受市民同埋游客嘅欢迎嘅。咁成个板道大家都见到啦，我哋係俾市民同埋访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啊，亦都有啲跑步啊、带狗行啊、散步啊，都好多啊。咁沿途嘅特色都好多嘅。咁其实由今年一月至而家呢，东岸板道我哋已经分别举行过唔少个15场嘅活动。咁跟住落嚟呢，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其他嘅活动，呢活动包括街舞啊、嘉年华啊、跑步啊、步行啊，即係所有呢啲活动都有嘅。
2: 何文耀表示，海滨空间发展遵循先博通再优化理念，即是先开放空间令市民使用，再依据实际反馈逐步完善公共设施。咁呢一边开放边优化嘅策略，既提升咗空间使用效率，亦都增强咗优化嘅针对性，令海滨空间真正属于市民。
3: 我哋将我哋嘅海滨空间呢，系第一时间开放俾公众使用。咁市民在使用过程呢，是会好多 feedback 俾我哋嘅。咁我哋就会去听同埋去考虑有边啲地方可以改善。譬如烈日当空，有冇多啲遮阳挡雨嘅地方呢，其实整个维港嘅海滨呢，都系我哋而家即系諗緊点样去优化嘅一个主要嘅方向。咁东岸板道其实我哋初諗呢，都因为佢有好多部分喺天桥底嘅。咁但系最近即系我哋睇到嘅情形呢，就唔喺天桥底嘅部分其实都系面对同样嘅问题。咁呢方面我哋会一定同政府嗰方面去一起思考点样可以逐步咁去改善，提供多啲我哋叫 shelter 俾我哋嘅市民。
2: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定下目标，2028年或之前将维港海滨长廊延长至34公里。何文耀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维港海滨长廊已延长至约32公里，剩余仅2公里，建设进度乐观。咁现阶段维港两岸海滨建设重心已从港岛东侧转移至九龙。
3: 我哋喺其实去年开始呢，我哋已经将我哋海滨发展嘅重点放咗喺九龙嘅。咁包括啱啱喺3月底我哋开放咗前红磡铁路货运码头呢个特色活动空间啦。咁我哋都预计今年之内我哋可以博通到75%喺九龙嘅发展嘅海滨，大概有15公里啦。咁亦都我哋预计喺去到2028年呢，我哋可以博通到80%，系16公里嘅海滨嘅。政府亦都系3月底展开咗一个叫东九龙海滨长廊研究。咁呢个研究呢，系希望探讨进一步贯通东九龙，尤其是喺土瓜湾啊、九龙城一带嘅海滨，同埋点样可以优化嗰部分嘅海滨嘅设施。
2: 何文耀指出，目前特区政府正同相关持份者紧密协商，力求在土地业主权益、市民公共利益和政府规划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全力以赴推进九龙海滨长廊的全线贯通。
3: 其实九龙的海滨一路都是整个香港历史发展遗留下来的，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包括我们有一些设施，譬如说九龙城

0: 有啲設施就係煤氣，長隆灣嗰度喺嗰度落維港嘅海底，穿過去供氣俾香港島。咁所以嗰節又係到呢刻為止都未能夠打通嘅。咁又例如我哋喺完美石嗰度，佢就將佢即係連埋一個海心公園一齊去即係做咗俾市民使用啦。咁嗰度市民都需要係繞返入去個海心公園裏面先通到去另外一邊嘅。咁第三個地方當然就係有個工業大廈喺近紅磡嗰邊啦。咁因為個工業大廈比較複雜，就好似其他有一啲類似嘅案例呢，佢係有一個我哋叫 Sea Access 嘅 Right， 即係有個海達權。咁所以嗰度係一個挑戰嚟嘅，政府都正在即係探討緊唔同嘅方案。咁我哋好希望係可以盡快去推進呢方面，將九龍嘅海濱連接起嚟嘅。
1: 而中環海濱將興建第一條全天候無障礙地下行人隧道，直通港鐵中環站。據了解，該工程已納入中環海濱三號用地綜合商業地標建設項目，隧道將接入中環地鐵站歷山大廈大堂，同現有中環天橋網絡串聯，大幅提升海濱通達性。何文耀。
0: 咁我哋希望係藉住呢個機會呢，係強化我哋成個中環嘅行人網絡暢達性同埋可達性。由呢個三號用地呢個項目，將行人嘅網絡連接去而家中環整個行人天橋啊，所有嘅網絡帶到啲市民同埋訪客好容易咁出到去我哋中環海濱嘅。咁落成之後，其實市民係好方便，一出嗰個 concourse 呢，就可以直接經過三號用地。三號用地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項目，它裡面除了一般的商業的設施、零售、餐飲，我們在那個項目都要求有相當大的比例的綠化、公共空間、一些sitting 給公眾坐、甚至是一些文娛文化的設施、所以經過一個這樣的項目，然後可以直達我們這個中環的海濱。我們希望這個項目落成之後，是令到我们整个维港海滨，尤其中环这一节呢，那个可达性和那个联系性呢，是更加理想的。
1: 2025年5月修订后的保护海港条例正式生效，条例定明了更清晰的机制规管维港填海工程，尤其从严管控大型项目，同时适度放宽小型海滨优化工程的限制，简化审批流程，提升设施升级效率。
0: 关于保护海港修订条例呢，即其实在2025年就已经通过了。在修订的过程，政府其实已经多次咁确定了一定，就是说大家其实都理解市民的诉求的，就是不会在维港里面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填海造地用房屋，以用作房屋商业或者是工业的发展。那这点首先即是作为一个大原则。那然后就在那个修订条例里面呢，就其实佢将大型填海咧系更加规范化嘅，佢系直接需要有一啲特定嘅机制，要求步骤，咁然后上到去行政会议会同特首去审视系咪符合凌驾性公众需要。咁而同时系一啲小型嘅填海或者系优化我哋海滨嘅工程咧，佢又用做咗一啲拆墙松绑嘅措施。咁喺一啲特定嘅面积啊、特定嘅范围要条件之下咧，经过一个比较严谨政府内部嘅审查咧，佢系可以比较快咁去，或者有啲确定性啊，咁去推行一啲海滨嘅优化措施嘅。
1: 此外，何文耀仲表示，特区政府正推行海滨共享空间开放式管理理念，倡导市民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自主多元使用海滨场地。目前港岛、荃湾已设立7处海滨共享空间试点。
0: 海滨共享空间这个概念呢，其实是透过一个开放式的公共空间管理的模式和愿景带动这个方式呢，我们能够希望能够让市民呢在一个相互尊重、大家照顾大家的需求下面呢，去发挥他自己的创意，去怎样享用这个海滨空间，令到大家是有不同的体验，亦都希望我哋嘅海滨能够更加有活力同埋多元化啦。咁大家去到海滨可以做你自己鍾意做嘅嘢啦。咁其实目前我哋有7个海滨共享空间嘅，分别喺香港岛同埋荃湾嘅。咁我哋觉得喺未来我哋陆续即係將個注意力擺喺九龍之後呢，我哋相信呢就其實有更加多嘅海濱場地係有咁嘅空間可以即係一齊去推行呢個海濱共享空間呢個模式嘅。咁海濱共享空間嘅落實其實就

0: 政府嚟讲，我哋睇到佢有啲好正面嘅影响，令到一啲政府嘅部门开始比较用一啲开放啲嘅态度去接受一啲创新啲嘅理念或者系设施嘅。咁而大家都知道，譬如大家政府而家开始提出可以一啲餐饮设施都可以俾啲狗入去，咁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在我们海滨共享空间里面落实了之后，是令到政府其他的同事看到一些可以尝试的空间。
1: 在海滨空间优化持续推进的同时，香港多个海滨文旅新地标相继落成。今年四月，红磡新海滨活动空间正式投入运营。该空间由原红磡铁路货运码头活化改造而成，位于维港中央岸线，可270度饱览维港风景，集公共休憩、文化艺术、创意活动及旅游体验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按照开发计划，空间分三期有序开放，一期基础观景长廊及休闲平台已于今年四月率先启用，二期艺术科技互动展厅和露天放映区今年第二季度落成，三期将完善文创零售及轻食餐饮配套。该空间将常态化举办夜间光影秀、滨海非遗市集及小型音乐会，持续丰富香港海滨文化生活，助力红磡及黄埔片区文旅消费增长。2026年3月，启德体育园迎来开幕一周年，咁一年嚟，园区举办超120场体育和娱乐盛事，启德主场馆和体艺馆的使用率接近90%，启德主场馆累计吸引超过190万人次入场。启德体育园呢座香港最大型体育基建项目，唔单止为本地及国际体育赛事提供咗全新舞台，亦成为香港推动盛事经济发展、打造盛事之都嘅新引擎。启德体育园占地28公顷，所在地原为启德机场，曾系香港航空业嘅心脏。1998年，机场搬迁至赤鱲角之后，呢一片土地迎嚟咗转型。2006年，特区政府提出在启德建设多功能综合体育园区的构想。2019年破土动工，历经近6年精心打造，经验亮相。启德体育园以南北走向的有盖启德体育大道作主轴线，可容纳50000观众的主场馆是园内重点建筑，外观以东方之珠为设计理念，配备可开合场馆上盖和先进的草坪系统，可以满足不同天气情况下各种体育赛事和文娱活动的需求。若大的玻璃幕墙更可将维多利亚港美景尽收眼底。此外，可容纳100名观众的室内场馆及5000名观众的公众运动场，既能够承办不同比赛，亦都可以作为社区活动之用。园内的公共休息空间则可供市民舒展身心、散步休闲。体育园周边的商业发展日趋成熟，将全面带动经济增长。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
2: 体育园是我们很成功的一个地标，即是开了年纪，演唱会啦、体育盛事很多都爆满。咁咧就票尾經濟，我覺得好好嘅，即係話凡係持有體育園嘅票啦嚇，咁咧就去其他地方就消費就有優惠，其實就係咁嘅概念。咁我覺得當然啦，九龍城區就近水樓台先得月啊。如果你能夠喺九龍城區消費，咁啊梗係最近啦。不過我覺得咧，而家應該要咧係用科技配合埋平台。如果我哋有個平台啊，凡係咧有票尾嘅，咁咧呢啲商店咧就已經可以咧有個折扣俾佢。
1: 海滨长廊不断延展，沿海文旅地标上新添彩，水上游艇经济亦都乘势而起。香港拥有约4000个游艇泊位和超过12万艘注册游艇，且背靠祖国，具备发展成为亚洲游艇枢纽的先天优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优化游艇产业配套，推广高端游艇旅游。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今年6月公布了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咁呢次推出的3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早前公布，计划将香港仔避风塘扩建部分打造成游艇旅游综合发展区，建设约200个游艇泊位，并整合陆上用地，配套完善餐饮、补给、维修等服务。该布局旨在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将南区旅游文化资源同

0: 邻近的海洋公园串联起身，打造世界级滨海休闲胜地。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
1: 可以是本地或者是有些外来的旅客揸住自己的游艇来香港，其实是整个产业链，包括游艇的买卖、游艇的保险、游艇的维修、岸上的餐饮，以至引来的水上活动、水上的运动等等，这些整个产业链是悲益哪个呢？悲益整个香港那个经济发展。那如果香港经济发展好，市民都有悲益的。好了，如果我要微观一点，普通市民经过那个游艇地带，他有什么得益呢？即使他不是玩那个私人游艇那个，因为我们说以香港仔避风塘我们这个方案为例啦，我们会要求他有一些岸上的餐饮呢对外开放，我们有一些我们叫做挡浪的堤坝，我们会要求他打造成一个公共的空间，亦都要有很多登岸堤街给人上船落船，有行人步道，即是一个海湾的靓景，那里有这些休憩地方，其实都是市民可以享用的，亦都可以透过那里可能是上落一些的船只跳岛游，这些都是悲益到我们自己的市民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介绍完香港嘅海滨建设发展，跟住我哋一齐再关注一下香港嘅社区客厅。在着眼长远解决劏房问题的基础上，香港特区政府于2023年推出社区客厅试行计划，由商界提供场地，关爱基金提供资金，非政府机构负责营办，致力改善劏房住户的生活环境。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社区客厅自推出以来广受用户欢迎，特区政府今年将开设6间社区客厅，比2025年的5间更多。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4: 而我哋见到而家社区客厅嘅实质运作咧，有细路仔嘅劏房户系用得多嘅，占到60-70%嘅。我哋统计知道咧，约莫有差唔多有30,000户嘅劏房户咧系有细路嘅。到时有18间社区客厅之后咧，我哋预计可以帮到至少1/4系有细路仔嘅劏房户咧，系可以通过社区客厅实实在在咧可以帮到佢哋咯。
0: 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走进几间社区客厅，一齐嚟感受下嗰度家嘅温馨。下午4:00，香港深水埗街巷入边放学嘅小朋友结伴而行，孭住书包，熟悉咁样行入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咁喺游戏区入边，家长们坐住喺度倾偈，小朋友快乐嬉戏。明亮嘅学习室入边，义工苦心陪伴，为小朋友辅导作业。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在册会员中近40%是育有子女的家庭，课后无人看管，功课无力辅导，是家长们的普遍焦虑。在社区客厅就成为了众多基层家庭不可或缺的第二课堂。这一份暖心帮扶是招商局集团打造的特色青年义工项目。招商局集团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赵阳介绍，集团筛选30名拥有香港读书经历的员工组成义工队，每人每个星期抽出1-2小时驻点服务。咁服务唔止于系学业辅导，仲为中学生提供选科指导、职业规划，为小学生普及文化知识。赵阳表示，佢哋希望帮助唔同背景嘅小朋友解决文化融入难题，以陪伴守护孩子成长。家住深水埗劏房的刘婉仪是这一项服务的受益者，在住所狭小的空间里面，她辅导2名孩子功课时曾矛盾频发，亲子关系紧张，如今将小朋友送到社区客厅之后，她就可以安心地处理家务，家中的气氛亦都日渐和睦。她说，社区客厅的工作人员格外细心，小朋友换发型、添新衣这些小事都记在心里面，在这里她们就好像多了一群亲人。作为青年义工，赵阳春和刘伟津自今年5月起定期到社区客厅为街坊子女辅导功课，组织课后活动。咁初次坐在学习室被孩子们围住提问的场景，令他们至今难忘。他说，见到小朋友解开难题，展露笑容，内心就满是充实感。咁针对低龄小学生活泼好动的特点，刘伟津和伙伴们巧思设计课堂形式，在课业辅导间隙穿插折纸等的手工体验，寓教于乐，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在持续的鼓励和陪伴之下，越来越多

小朋友唔再畏惧习题同埋考试，眼入边亦都多咗自信嘅光芒。深水埗东社区客厅2025年7月1日正式投用，工作人员发文谈见证咗佢从鲜为人知到街坊常来嘅全过程。咁喺运营初期知晓度低，团队就走入周边菜市场摆摊宣传，慢慢咁样吸引街坊登记参与。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迎接社区客厅运营1周年，今年嘅7月1日，客厅举办邻里同乐活动，呢一场温馨聚会亦都拉开咗暑期活动嘅序幕。暑假期间，社区客厅将课后辅导转变成暑假特色活动，推出覆盖全年龄段嘅三大主题活动，兼顾本土认知同埋家国视野。一系华夏博览看今朝内地研学，组织青少年走访多地领略祖国历史文化；而是本地城市探秘活动，带领学生探访高校与城市地标，了解香港发展历程。三是香港青少年1872沙龙，围绕科技、文学、心理等多领域开展专家分享，打造特色第二课堂。招商局集团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赵阳表示，特区政府精准捕捉民生需求，统筹调配资源，实现高效供给，是良政善治的体现。企业扛起社会责任，将资源投入群众所需，助力香港的长远发展。今年3月，旺角社区客厅亦都正式启用，客厅实用面积约492平方米，是香港油尖旺区的第一个社区客厅，亦是全港第二大社区客厅。由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资助场地，关爱基金资助运营费用，新家园协会负责运营。行入客厅，家的温暖扑面而来，宽敞明亮的空间入边，智能厨房、自助洗衣房、儿童学习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这里不单止提供完备的生活配套，更以家庭化的设计理念，打造出一个友善、开放、充满归属感的共享空间。咁值得提嘅系，呢一间客厅系香港首个引入多项人工智能设施嘅社区客厅，实现科技与创新嘅深度融合。喺呢度，基层市民亦都可以触达前沿智能科技同创新成果。65岁嘅香港市民刘晓利全神贯注咁样睇住个棋盘，眉头紧蹙，思索片刻之后就落下一指，而坐喺佢对面嘅系一台智能捉棋机器人。机器人的机械臂轻巧地移动着隻棋，反将一军。刘晓利先是懵了下，随即是开怀大笑，称赞对手好犀利。除了 AI 捉棋机器人，自习室入边仲配有电脑等电子学习工具，提供 AI 编程教学、功课辅导等的功能。健康局则是配备智能健康检测设备，支援线上问诊服务，备餐间配备智能炒菜机等。此外，旺角社区客厅仲照顾少数族裔和新来港家庭，设有清真厨房及祈祷室，提供语言学习、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社会共融。为支援劏房户的生活需求，旺角社区客厅不单止配备了丰富的生活设施和社区支援服务，还积极实践跨界别协作，联系商界及地区组织，通过关爱共享平台向有需要人士提供非现金资助及义工服务，全方位回应基层家庭的实际困难。16岁的梁子琪就是这里的常客，他熟练地向记者介绍日常使用的每个角落。梁子琪告诉记者，这里空间宽敞，设施完善，社区客厅不单止是他生活空间的延伸，更令他的日常生活变得充实多彩。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郑长龄表示，旺角社区客厅每年服务约500户，共2600人，预计每年服务达80000人次。未来将继续推动社区客厅建设，下一个客厅计划将科技带进社区。新家园协会总干事黄仲话，旺角社区客厅是香港第11个社区客厅，展现了特区政府、商界与民间合作的成果，体现了特区政府对基层社区服务的长期承诺。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用实用、充实、实在三个关键词概括这间客厅的特色，设施全面实用，服务多元丰富，关怀援助实实在在。如今旺角社区客厅已成为油尖旺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绿洲，市民们在这里交流厨艺，小朋友学习游戏，长者们休憩联谊，而有需要的人亦都可以

0: 时间揾到援手，感受到家嘅温暖。今年4月，西环社区客厅正式启用，为周边380个劏房住户提供共享空间、多元设施及贴心服务。西环社区客厅占地约280平方米，是继今年2月启用的西营盘社区客厅之后，中西区的第二个社区客厅。这两个社区客厅预计全年可为区内街坊提供合计约9.4万人次的服务。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用三个心字概括西环社区客厅的特色，一是贴心。社区客厅入边设有自助洗衣站、淋浴间、茗茶阁、小童游戏及阅读阁等，更将种菜、养鱼融入生活环境入边，令市民感受到街一般的便利和舒适。二是悉心，呢度为市民提供就业信息分享、健康检查、功课辅导等多样支援服务。三是爱心，市民可以在社区客厅入边共享资源、互借工具、互相学习技能，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街坊分享生活点滴。陈国基仲指出，西环社区客厅充分体现了政商民三方协作、群策群力，携手为香港扶贫工作用心出力。特区政府会继续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为基层社群谋福祉，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加关爱和谐的社会。今年6月，荃湾西社区客厅正式启用，成为西界区第一间社区客厅。客厅实用面积约390平方米，预计每年可惠及50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约8万人次。荃湾西社区客厅以白加布为设计理念，以白色棉线串联各个功能空间，既呼应荃湾昔日发展纺织业的历史，亦营造出百家街坊共聚一堂的温暖氛围。室内设施覆盖生活、娱乐、教育等多重场景，既有儿童游乐阁、共享饭厅、自助洗衣干衣间等基础配套，亦有音乐室、特殊教育需要学童训练室、创科活动室等特色空间，满足不同年龄层居民的多元需求。咁客厅入边配备咗 3D 打印机、机器人等，为儿童提供接触前沿科技嘅机会。特殊教育需要学童训练室则照顾到弱势群体嘅个性化需求。咁除咗硬件配套设施，荃湾西社区客厅仲精心设计咗多项增值服务，针对妇女群体推出咗妇女展才及跃升计划，通过技能训练同就业课程，帮助佢哋提升能力，拓展人际网络。咁针对青少年，特别开设 STEAM 创科教育、机器人课程、3D 打印兴趣班等，拓宽佢哋嘅视野，助力佢哋成长。84岁嘅独居长者林永潮每日都会嚟到社区客厅，喺宽敞舒适嘅环境中享受属于自己嘅阅读时光。佢赞赏社区客厅干净整洁，而且同乡众多，倍感亲切。佢话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可以讲下福建话，好亲切，就好似一家人咁样。目前荃湾西社区客厅已经有近180户家庭登记成为会员。荃湾西社区客厅总主任陈雅欣表示，登记户数达此规模，反映街坊对社区客厅服务的需求十分殷切。不少劏房住户正轮候公屋或过渡性房屋，社区客厅希望在他们等待轮候期间，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生活技能等。社区客厅映照出香港社会各界同心服务基层的真挚初心，寻常街巷的烟火中蕴藏住温情，更凝聚起港人同心向家国的深厚力量。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港星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星彩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港，再会。
1: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早餐必须食够四类先至算营养达标。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早餐要食好，这一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但真正要食好就很多人都达不到了。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副会长马冠生就说了，超过一半的中国学生都是没有获得健康的早餐的。所谓的健康早餐是应该包括了谷类、动物性食物、奶制品、蔬菜水果四类，其中谷类是主食，占主要地位。动物性食物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可以供给学生们活动所需的能量，奶制品就可以提供钙了，对青少年的骨骼生长有好处。而蔬菜水果就是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的来源。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考究每种食物的数量要多少，关键是吃够样数。比如早上吃了面包，可以再加上个鸡蛋、一杯奶。至于蔬菜水果，如果嫌麻烦或者不好准备的话，就吃些苹果或者香蕉，甚至乎是几粒的提子干也都是有好处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早餐必须吃够四类才算是营养达标。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小兄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佢冇偶像派嘅外表，亦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吕方嘅形象俾人嘅感觉就好似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佢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嘅歌曲《你令我快乐过》系最适合不过嘅。最爱经典，吕方《你令我快乐过》。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抬头仰望，清澈如许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6: 同惊喜。
5: 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 FM94.9
5: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6: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1: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2: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1: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2: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1: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2: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揭批邪教本质，弘扬科学精神，崇信科学，反对迷信，拒绝邪教。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离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当画班轻捉画布，
9: 生活
8: 生活
9: 有咗色彩，
8: 音符
9: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8: 时光
9: 就奏出旋律。
8: 畅行九四九，
9: 畅行九四九，
8: 令生活
9: 令生活不再单调，
8: 每一坑
9: 每一刻都充满色

0: 汉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西江洪水防御工作。水中金珠子撬动大产业，鼎湖沙浦镇凭借肇事产业跻身全国农业产业强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7日上午，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会议通报近期气象水文信息，听取全区三防工作总体情况汇报，围绕当前防汛备汛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讨论，并对下一步防汛防洪工作进行部署。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梁

0: 叶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7月3日20时至7日8时，全市平均雨量为65毫米。预计7日至8日，鼎湖区仍有大雨、局部暴雨降水过程。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分析，洪峰将于7月9日前后通过肇庆河段，鼎湖区广利站水位可能超过8.5米警戒水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首要任务，要全面排查西江堤防、险工险段、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发现险情立即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应急队伍和物资前置到位，确保快速响应，要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紧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鼎湖区沙浦镇凭借特色肇石产业成功入选。这颗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水中金珠子，正在以全新姿态闪耀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走进沙浦镇，连片的水塘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水面下被誉为水中人参的肇石正悄然生长。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肇石加工集散基地，全镇有79家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202户种植户、2500多名从业人员，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作为肇庆唯一入选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的乡镇，这里年产肇石3.7万吨，小芡实正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在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一颗颗肇石经过剥壳、烘干等工序，变身成精致的养生食材。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满红：
1: 目前普特农业公司加农户共种植1.4万亩，产量4000吨，配套2条自动生产线。我们不仅做传统的肇石干货，还开发了一些肇石红豆薏米茶、肇石蛋卷、肇石米粉等10多款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去年光电商销售就卖出1000多万。
0: 近年来，沙浦镇以100000万工程为引领，推动肇石产业全链条升级，从单一的初级加工到开发系列药膳食品，从传统的线下销售到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新零售模式，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到农文旅深度融合，肇石产业正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沙浦肇石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还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占总加工量的36.4%。这颗承载着肇庆农耕文化的小芡实，正成为肇庆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song for my girl. I got a memory.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佢冇偶像派嘅外表，亦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吕方嘅形象俾人嘅感觉就好似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佢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嘅歌曲《你令我快乐过》是最适合不过的。最爱经典，吕方《你令我快乐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7月8号星期三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西往东嚟到同天利路交紧呢个十字路口位置，现时有车仔喺度等紧灯，各位需要放慢脚步。望翻顺安大道呢边，现时东西走向都系路畅通嘅。星湖大道呢边东门广场对开呢个路段行车稍微缓慢些少。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现时望翻嚟上落桥位置都系一路畅顺。咁天宇路话，各位揸车出行要注意保持適當的車速車距，確保翻行車的安全。呢次交通快報就嚟呢度呢度，祝各位落班途中有份好心情。
1: 我揸車，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邊度？
5: 我喺天寧路。
6: 西江大橋咩環境？
7: 我喺人民中為你報交通。
2: 無論翻工放工，都想路路暢通。
8: 邊條路好走？
2: 聽住暢行949。
8: 交通部了熱線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昨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时，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昨日，受上游来水叠加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肇庆沿线水位快速攀升，水情形势严峻。当天，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连续发布多项预警及应急通知，80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为今年广东首个洪水红色预警。12时发布西江德庆河段洪水橙色预警，并同步将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水文部门预判，西江沿线各站点将于9日先后迎来洪峰。封开江口站9日凌晨洪峰水位约 20.5 米，德庆站9日凌晨洪峰约 16.3 米，高腰站9日上午洪峰约 9.3 米。该局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作时作息水情、雨情监测、预报及水情服务工作。水文部门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远离沿江堤岸、河滩、低洼地带，切勿前往江边观水、垂钓、游玩。居住在低洼区域，群众提前转移人员、贵重物资，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避开封开盘龙河、高腰宋龙河、杨梅水等易受洪水顶坡区域，遇险情及时避险求助。沿江相关单位要同步做好堤围、水闸调度，暂停河道一切非防汛活动。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截至昨日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广东机动总队紧急集结力量奔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共计抽调200名指战员、34辆各类救援消防车、17艘救援舟艇，同步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抵达后，将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立即投入人员、搜救转移、排涝、除险等抢险救援工作。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 7.75 天，完钻井深5501米。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日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日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六次触发熔断机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舞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年来，德庆县永丰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深耕大豆特色产业，通过扩种植、研新品、塑品牌、强链条，打造豆制品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永丰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稳步扩大有机优质大豆种植面积，筑牢豆制品产业原料基础。在夯实种植端的同时，聚焦农产品增值增效，积极推进豆制品深加工升级，着力研发豆干零食、鲜腐竹预制菜等高附加值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提升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永丰镇全力构建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重点打造红小农、永丰腐竹系列子品牌，推进本地豆制品品牌化、标准化发展，创新联农带农发展模式，依托订单农业、本地务工就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多元方式，让农户全方位融入产业发展体系，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用心守护珍贵红色家底，深耕红色遗址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让尘封的红色革命遗址重焕时代光彩，让德庆星火在西江大地代代更续，生生不息。作为革命老区，德庆县的红色革命遗址存量丰富，底蕴深厚。全县普查数据显示，登记在册的红色革命遗址共35处，是见证德庆革命岁月、承载老区红色记忆的鲜活载体。为守好红色家底，激活红色资源价值，德庆县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完善红色革命遗址和革命文物周边设施，并对年久失修的文物点进行维修，实行长远保护。历经多年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德庆县已成功为全县12处红色革命遗址累计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扶持超1500万元。光裕堂、鹿鸣书院、清任书室、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滨山中学和绥赫支队司令部旧址等红色革命遗址均已完成修缮，打造成为广大群众接受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教育阵地，实现了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与传承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0: 场九四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啦，12:12，收听呢度系上电台唱九四九，关注翻路况啦。电台道德生活大道东西双，而家一转灯过到，信息翻栏转为路，陆续做七辆增加井，然有序。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一转灯，相应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东西往都稍为切车噶。中间文明不浪嘅支灯行驶一转灯，最后咪讲埋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都慢开啦，天宇路滑啦，体育中心南门都热闹紧嘅。端州六座人多车多噶啦，保持车速车距啦吓，汽车、摩托车、电动车都见有啊，咁啊慢慢行，保持车速车距啊。排坊广场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上向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嗰度会逼迫啲，途经嗰度双向嘅东西向司机大佬，慢行慢行。星湖大道、圣安大道，都几热闹下嘅。咁三条桥方面，怡江大桥双靓仔，圣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庄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班啦，回家啦，吔饭啦，喂。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报料热线：
9: 2781949。
1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4: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5: 岁月磨练成
14: 旋律嘅印记。小兴电台，
15: 小兴电台，畅行949，
14: 用音乐，
15: 用音乐
14: 走进你的。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你嘅正位收听康熙大帝82集。
4: 各位，上次嗰度五次又被扣留喺兖州府衙，有半年长啦。云南嘅吴三桂同埋北京嘅吴应熊呢，就先后有信嚟催促王府保柱同埋郑春友，如果五次友仲肯服从嘅，就立即杀死啦。王府保柱亦要完事之后火速北上赴京，听从吴应熊嘅派遣。呢日晚黑，王府保柱同埋郑春友就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说服五次友。咁啱女侠士李云良亦带埋徒弟青侯呢，静静潜入咗府衙，准备搭救五次友。冇几耐，只见五次友就俾人押解住嚟到大厅，佢照旧一副松容不迫嘅神气噃。
5: 啊，
4: 太守同将军都喺呢度，断估为我伍某已经准备咗屠刀呢，请玉手。郑春友就满面堆笑啦，
5: 哈哈哈！先生误会啦，琴日接到王爷手谕，话已经决心自请决藩，恭喜先生，听日你就可以出府啦。
4: 五次友好舒适咁坐落椅度，合埋眼就笑而不答。王府保柱谂到佢就快大祸临头啦，就干笑一声，几乎带着恳求的语气就同佢讲啦：
5: 吴先生啊，平西王要自请撤藩，你嗰个撤藩方略就已经冇用啦。我哋两个捉棋嘅时候，你仲肯让我几只子，家下你咪将嗰个方略透啲底俾我，亦都不至于咁就坏咗嗰个聋儿学生嘅大事啊！
4: 将军，咁同捉棋唔一样嘛。况且我对你冇乜嘢，

0: 知道你背后嗰个吴三桂就好难放得落心。我睇你呢个人气质几好啊，行正路亦不失为国家良将。真系唔知你点解会贪恋吴三桂嗰啲小恩小惠。唉，天地之大就无奇不有。如果今晚系聚交情讲学问捉下棋饮酒呢，就不妨坐耐啲。但系听宝柱先生咁一讲，似乎王爷嘅信里面就唔淨止话放我五次友，而且仲諗住睇嗰个切凡方略，咁就无谓傾啦。五次友讲到呢处就企咗起身，郑春友就连忙拦住啦，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当然要放先生走啦。不过有一件事先生就必须要答应咗先得。
1: 哦，
0: 请讲啦。张先生扣喺呢度就实在唔系郑某嘅本意。先生出去之后同我嘅呢段交往千祈唔好向外人提起啊。先生如果肯答应嘅，咁就请饮咗呢一杯啦。郑春友讲完就递咗杯酒过嚟。五次又諗咗下，好啦，今日合情合理，唔算咩苛刻。你从前嘅事，以后嘅事，将来自有公断，同我呢段事可以睇作係私交，一笔勾销就算啦。讲完佢接个杯酒咕声就飲晒喇噃。点知个郑春友听咗人嚟咁讲，唔知唔讲多谢就忽然变晒面口添。吴先生，我是个小人嚟嘅，君子可欺就小人不可欺，呢、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啊。所以我唔信得过你，是因你一句说话就可以断送我一门九族㗎。讲完佢奸笑一声就坐返低，立起长袍就翘起二郎腿，唔再出声啦。好啦，咁就请你将手段讲出嚟。我冇喺，嘿，五次有讲讲下，忽然觉得喉咙到拉住咁痛，而且越痛越犀利喎。哇，佢猛然醒悟啦，自己已经上咗郑春友嘅当，当场成身打震，手扶耳背，指住郑春友震下震下，块面啊谷到猪肝咁色，一个字都讲唔出咯喎。
2: 吴先生，枉你读咗咁多书啊，连啲咁少嘅千局你都唔识。话埋俾你知啦，你先头饮落肚嘅嗰啲系哑药嚟。呢啲药虽然只有五日嘅效力，但系我要两日就够啦。你唔好嬲，唔好嬲啊！呢次我唔会俾你受好多罪嘅啫。
0: 听日府里头就要处决一批人犯，
2: 我要请你嚟凑数。
0: 为咗避免你喺归西嗰阵胡言乱语，下官略施小计，怠慢不公之处，还请先生多多包涵啊！咦，佢咁做法，反而就激嬲王府宝柱喎。嗱，佢呢世人身经百战，杀人无数。但系从来未曾见过好似郑春友咁凶残狠毒㗎喎。佢礼住面就唔忍心再睇呢一幕惨劇。听见郑春友好恶死咁向住外边叫一声人嚟。咁跟住有个后生就应声而入，挺剑企喺门口。大人有何差遣啊？咦，郑春友听出嗰把声唔啱噃，就连忙礼转身问啦，你系何人？
3: 李宇良，仲有你清侯爷啊。
0: 嗱，对方一报名，两把长剑就挥舞住直扑王府宝柱喎。原来入嚟嘅就是李云良啦。嗱，而家佢知道唔打低王府宝柱先呢，就救唔到五次友嘅。变起仓促，王府宝柱仲未回个神嚟，两把寒光闪闪嘅宝剑一左一右就嚟到面前啦。佢急忙一咬个身向后发低，咁就顺势喺地下一个碌地沙先，顺手立起一个挂衫嘅生铁衣架 佛呼声挥舞住就反扑过嚟。咁直到呢阵时，佢先醒起，面前呢个对手就唔系第二个，正系名震江湖嘅云亮道长。佢亦唔敢怠慢，一边打斗就一边叫出去啦：人嚟，护住伍先生同埋郑太守！嘿，云飞魄散嘅郑春友见到王府宝柱勇猛，亦嚟咗精神啦，几步飙开门口就大声叫啦：将府衙前后门全部封死，冚唪唥嘅人嚟晒，捉住一个赏银300两。嘿，李云良嘅杀刀兴起，嗰把宝剑啊，龙飞蛇舞，一直唔离王府宝柱嘅要害，招招出手狠毒。王府宝柱就慢打倒褪，出到院子，云良同埋青侯呢亦跟住杀咗出嚟啦。但系就俾其他侍卫分割包围住。李云良虽然唔惊啫，但系青侯就渐渐开始手忙脚乱，难以应付啦。云良见到佢咁就大声叫啦：青侯，你快啲甩身走先啦！讲完佢一扬手，四支金镖就唰唰唰同时飞出。围战青侯嗰四个侍卫呢，俾打低两个，另外两个就挂住躲闪啦。唔预防青侯一拧身，唰声就上咗瓦盔顶。师傅，徒弟走先啦，你都甩身啦！讲完亦打出两支金镖，就打低云良身后两个敌人。李云良就趁住众人惊慌混乱嘅时候，一闪身又要入翻屋，快如闪电咁就吉醒两个差役，扶起伍次友就往后窗嗰边走啦。王府宝柱见到云良身法如此轻捷，就不由得暗暗心惊，连忙举弓搭箭，唰一箭射出去。啱啱约紧上长头嘅云良就孭住伍次友嘅，闪唔切，扑声就中箭跌翻落嚟。众人叫生晒，转过去就捉人啦。只见地下度一滩血迹，嗰两个人就不知去向啦。呢阵时郑春友就热汗冷汗一齐流，气急败坏咁大声叫啦：全国班衙役一齐出动，全城大搜索！呢阵时企佢身后边个孔令培就一手扯住郑春友话啦：咪住，太瘦啊，偷嚟嘅锣鼓打唔得噶。王府宝柱亦擦面上边个汗水，冷冷冰冰咁讲：算啦，我今晚即刻就走。老郑，你亦尽快安排一下后事，走人啦。嗱，咁话说青侯飞身逃出咗府衙，企喺西边墙外黑影之中，就等候接应师傅啊。过咗一阵，听见里边大声叫：射中啦，快啲捉山公！佢心一急，就杀翻入去屋里边。点知里头又突然间冇晒动静，佢左等右等，唔见师傅出嚟嘅，心谂师傅咁好本事，肯定唔会俾佢哋捉住嘅，会唔会系走咗另外一条路翻客店呢？佢带住呢一线希望，就脚唔掂地飞身跑翻去客店。推咗房门一睇，哎呀，空无一人。咁睇嚟师傅一定系有难啦。谂下谂下，佢就挨住埲墙，忍唔住喊出声啦。一边喊，佢就一边埋怨啦：师傅啊，师傅你而家喺边度啊？嗰个伍次友有咩咁好啫？你系咪唔要命咁去救佢？呢云真系上得山多遇着虎咯。咁点算好啊？佢一味挂住喊，失惊无神就俾人一下执住只手。你讲咩话？伍次友？伍次友而家喺边处啊？青牛吓咗惊，咁知道自己伤心过头就讲漏咗嘴，连忙收声唔喊啦。我鍾意喊就喊，几时到你啊？啱啱讲完，又听见后面有个女人讲啦：
1: 哇，好大脾气噃，你係边家嘅細路啊？咁返盲嘅？
0: 青牛头都唔回：衰鬼，你理我啊？一直讲一直想掹剑啦。咁先头拉住佢嗰个人呢，呢陣时就突然间向嗰个女人打个千话啦：主子，呢、這个細路先头喺度喊，仲讲咩伍次友噃？
1: 啊，細路，你唔使驚㗎，你識伍次友嘅咩？
0: 青牛禮算生一睇，原来係一位身着工装仪容高贵嘅女子。咁喺佢身后边呢，仲企住四个手執宫灯嘅侍女喎。 有位容

0: 装配剑嘅将军。青侯就唔敢再拗斗啦，瞪大眼就机警咁问咯：你哋系做咩噶？
1: 细路，我系伍次友嘅表妹，系嚟揾佢噶。你如果知道佢嘅下落，话俾我知，我哋一齐去救佢好唔好？
0: 哦，青侯就仔细打量呢个女人，见到佢神情慈善，面目温和，讲嘢好好相语，语气、眼神同云娘都差唔多嘅啫。咁咪又得成肚委屈涌上心头咯。
2: 伍先生，佢俾呢度嘅知府捉咗，仲有我姑姑，唔系我师父。为咗去救伍先生，佢俾人哋捉埋啦。
1: 啊，细路，你唔好伤心。你姑姑俾人捉咗啊，咁咪当我系你姑姑咯。走，呢度客店人多太杂啊，你跟我上船，再慢慢讲啦。
0: 嗱，咁我哋而家讲翻李云娘啦。佢带住箭伤，孭住伍次友就逃出咗府衙。佢急如星火，就快似流云。越过城墙就去咗郊外。伍次友就因为食咗郑春友嘅瓦药，又被啲衙役绑到实一实。呢阵时听住李云娘索晒大气，自己又讲唔到嘢，就急到成身飙汗啦。李云娘好似知道伍次友嘅心情，又见后面冇人追嚟啦，咁先放低伍次友喺河堤边一枕矮树林度，帮佢解开啲绳。咁但系因为自己失血过多，连伤带累，一坐低就企唔起身啦。伍次友喐咗几下，被绑到麻木晒嘅手臂。再睇下啲天星，已经系四更天倒。佢心中升起无限感慨啦。唉，我伍次友条命就整定系咁多磨难嘅，刚出虎口又入狼窦。如果唔系云娘，我又点避得开呢场大难呢？呢阵时，云娘轻轻呻吟咗一声。伍次友就连忙趴低仔细咁睇，星光下只见云娘面白如纸，半挨喺泥波度喐都唔喐，连忙捉起佢只手，喺佢手板心度就写字啦。伤喺边度，紧唔紧要？云娘伤得虽然就唔系话好紧要，但因为嚟唔切包扎，一路流血过多，呢阵时一味觉得头晕，佢勉强少少话伤喺膊头度咯，唔紧要噶。伍次友听见就唔顾得自己攰啦，过嚟想帮云娘解开啲衫睇下咯。云娘就即刻话：唔好喐我啊！伍次友啱啱伸只手出去嘅，好似触电咁一下缩翻转头。系噃，瞓喺自己身边嘅人就唔系当日嘅雨良道长，更加唔系嗰个咩小兄弟啦。佢唉谂咗一大排。佢卒之忍唔住，又喺云娘只手板度写：我非轻薄小人，你非庸碌女子，流血伤神，请勿多心。咁云娘就唔再出声啦，合埋双眼，好似系晕咗咁样。伍次友小心翼翼咁帮佢解开，俾啲血浸湿晒嘅衣服，撕咗自己一只衫袖落嚟，就帮佢包扎实啲伤口。包完咗啦，同云娘就掩埋衣襟。咦，忽然间就撞到一件好硬嘅嘢，攞手摸下啦。哦，原来自己上一排病重嘅时候送俾云娘嗰嚿鸡血青玉丸，一时间怜爱悔恨茫然惆怅就冚唪涌上心头喎。伍次友毅然企起身，孭起昏迷咗嘅李云娘，迎住五间嘅寒风炎路，行向远处一个黑沉沉嘅大村庄啦。行啊行啊，行到一座好似小镇咁嘅地方，佢先放低云娘，就行埋前边仔细辨认咯。咁见到有一座碑亭，行埋去摸下碑上边啲字啦。咦，已经嚟到曲阜嘅孔庙啦。圣人故乡善人多啊，或者会搵到好人家呢？但系再谂下，唔得啊。嗰、那个郑春友嘅师爷孔令培，咪又系孔子嘅后裔嚟？谂到咁，佢又连忙抱起云娘，好艰难咁向前行啦。行到启明星升起，东方透出一线神光，佢先行到呢条村嘅东北边嘛。咁呢度好似。

0: 有一个中等人家嘅宅院，院子好大嘅，至一律都系平房草舍。喺观望犹豫紧嘅时候，哇哇哇，有狗吠。冇几耐，咁里头系有人行动嘅声音。唉，冇得选择啦，五次有就顶硬上，砰砰砰砰，拍响咗庄门。咁院子里头嘅狗吠声就更加犀利啦。咁接住里头就有人问啦，边个啊？五次有就呃大嘴，但系讲唔出嘢啊。咁里边就更加严厉啦，边个？呢阵时云良嘅神智就稍微清醒咗啲，一下醒起五次有食咗哑药，讲唔到嘢噶嘛。于是就强打精神答应啦，
1: 我哋系进京应试嘅举人，夜晚住入咗黑店，逃跑咗出嚟。唔该做下好心，救救我哋啊！
0: 里边有一阵沉默，后尾听见一个女人就吩咐话：
2: 张伯啊，开门俾佢哋啦，都就嚟天光啦，唔会有咩事嘅。
0: 嗰度大门一声打开，有个家人打扮成扎白胡须嘅老伯就企喺门口，瞪大眼望住五次友，见到佢成面污糟邋遢，嗰件衫啊血迹斑斑，怀中仲抱着一个人嘅，就连忙接住嗰个人咯噃。呢阵时五次友又攰又惊，又饿又颈渴，嗰条气一松，只觉得眼前发黑，金花直冒，一阵天旋地转。劈啪成个人就搭喺门口。等我再醒返嘅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啦。五次有四围望下，房里头自己同云良两床相对。再细心睇出去呢，咦，有啲惊奇啦。嗱，起初嚟到呢个庄园嘅时候，从外头睇呢，似一户耕种嘅大户人家。哇，啲里头嘅摆设呢就冚唪唥唔同㗎喎。朱漆台椅、书架、茶几，咁啊十足系书香门第嚟。更加奇怪嘅系，嗰位坐喺云娘身边、容貌慈祥嘅主妇，布裙经叉，上上下一身农家妇女嘅打扮，而恭恭敬敬侍立喺佢身边嘅婆妈呢，就反而系戴青毡帽，身着狐丑丝棉袍，外边呢仲披住小羊皮嘅无风堪肩。咁颠倒个服饰，咁虽然五次友见多识广咗，亦估唔透其中嘅缘由啦。嗱，五次友哋入咗户咩人家呢？有冇危险㗎？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得去看看哈。
4: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1: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7: 好的，李主任。
6: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啦。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7: 明白。
6: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7: 嗯，好嘅，我记得啦。
6: 仲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7: 现在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是挺方便的、哦。
6: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7: 嗯，知道了。
6: 是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来啦，盛放自然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3: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选 C 番碱。
6: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7: 我选 D 含磷洗衣粉。
6: 恭喜你全中啦。
8: 生活多一点认识，
9: 环境少一点污染。
10: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了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0: 亲爱的，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12: 请你节约用电。
1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1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生活。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5: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6: 与苍穹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好似
5: 笑话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烟，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7: We are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We are family。
1: 十三点又上一分，咁当然啦，继续都系有雨水啊。天文台讲要去到九号后啦，咁啊广东咧就降水嘅现象会慢慢骤降嘅，但系咧接得嚟又会有一个炎热嘅等你。呢几日有一样样嘢好就系可以唔使开冷气，哇，几开心！我真系冇开冷气。连续几日落嚟我都系凉浸浸咁样瞓觉，今日先同同事讲：喂，你冇开冷气冇喎？你上个月大家啲屋企冷气几钱啊？咪晒晒你张电费单啊？咪不如啊，都好几嚿水啊！我真系普通家庭啊！哇，当然有啲人话：我屋企成千蚊电费啊，千几啊，豪宅豪气啊，唔点都好啦，我哋都要科学用电，嗬、啊，悭得落嚟嘅就系自己嘅。欢迎收听收听呢台四年来唱九食九，我系常欢。
2: 系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 J 常欢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咧？
1: 全世界分文嚟十三点到十二分，无论你何时何地在何方，都好多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倾偈嘅。咁啊，呢个 moment 里边好多 friend 已经打到卡噶啦，吓到大家嘅留言先。从唔拣食嘅话就话啦，打卡系今日没有隐意。

嘅第三日打卡全世界，继续落嚟，鸡月就话啦，一记打卡收到，又有钱剩啊，打个靓卡先，已兴就发红包，犀利啊！佢话咩啊？咩咩打卡咁样啊？我啊呢一、這个 reset 啊，肇兴大道打卡咁样啊，犀利犀利，多谢晒大家打卡打得真系好难。跟住好多 friend 都话，哇，打卡有红包，嚟靓女兴发噶嘛？大佬辉话每有忍之嘅第三日，我喺上兴上，我喺上新兴嘅路上面打卡。哦，阿志的志就话啦，华烟新城打卡啊，做乜鬼喺起谈啊？少有啊，真系见到阿志的志我系起谈啊！咁啊，笑看人生话我冷冻厂打卡，勇往向前啊，大润发打卡。阿迪又话啦，我百花园打卡，跟住唯美咁样啦，端州啊打卡。跟住咧就阿富又喺四会打卡，唐然咧落雨天打卡。吓、啊，我而家出太阳喎，系唯美咁样咯。我而家出太阳喎，你喺边度咧？系嘛，就是、你真系哪里咧？大家有冇睇世界杯啊？嗰两场啊，阿根廷嗰场对埃及嗰场啊，西非尼。即系埃及啊，2-0，其实一直我一直都觉得系阿根廷仍然系俾埃及揿住踢。咁你话执法方面点咧？唉，见仁见智啦，系嘛？咁啊，美斯呢个诸神咧，就佢个黄昏都未到，都仲喺度入到八强啊！咁啊，最后咧就多谢晒恩素费南迪斯啊，好波。费南迪斯啊，呢个太子爷咁啊，绝杀咗呢个埃及嘅，咁所以最后3-2啦。我另外一场咧就瑞士对哥伦比亚嗰度咧，瑞士啊同佢拖到12码，最终咧就瑞士啊顺利晋级到八强嘅。咁琴日咧好多 friend 都估噶啦，咁啊我抽咗个 friend 嘅呢个叫西海配送嘅 friend 咧，我就送咗份单人套餐俾佢嘅，恭喜晒，开心咧！最紧要开心吓，有饭食我几开心啊！你真系。好啦，咁就即系呢两场波就好唔好睇，或者点啊见仁见智啦，系嘛？即系都唔系我个菜，我个菜已经 C 朗已经，我觉得今年嘅世界杯对于我嚟讲，我已经结束咗啦，阴公。好啦，咁就睇睇我哋入到呢一个八强嘅最终队伍，系嘛？即系嗰几支队里面咧，哦，我一睇劲，今年全部都系清一色。6支欧洲，1支非洲，1支就美洲。咁啊，入八强有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咁啊，踢到呢一个1/4决赛咧，要去到7月10日先有得睇嘅。呢轮有冇波睇？即系要去到星期五啦，去到星期五嘅凌晨4点就有法国对摩洛哥啦。啊，即系好睇啊！等于法国一队踢法国二队啊，摩洛哥全世界好多人都喺法国踢波噶，你以为啊？你咩北非嗰边同即系摩洛哥同埃及利亚都属北非哦，嗰度即系因为当年啲即系政治原因等等啦，好多人都喺法国出生啊，喺法国嗰度揾食嘅，咁啊都好睇嘅，咁啊再西班牙对比利时嗰场应该都还好啦。西班牙踢比利时，个人感觉就如果佢大开大合咁踢就好睇啦，大家都攻系嘛，唔好咁保守。咁啊，7月12日咧就挪威对英格兰嘅，你唔好话英格兰踢挪威都掹掹地啊，我有啲好胶着嗰啲场波会踢得，即系几个啊，阿特高，仲有夏兰达嗰啲咁啊，一个踢阿仙奴，一个踢呢个曼城咁，其实都等于半支。英超对主力英超啦，不过咁我哋睇下戈顿，我觉得英格兰嗰个戈顿都几好波啊，喺左路嗰边，即系即将都要下赛季踢巴塞啊。不过讲真，其实好多英格兰嘅球员咧，效力咧英超以外嘅球会都麻麻地嘅啫，即系追溯翻上个世纪踢皇马嘅密码拿文咁，我都踢得麻麻地。咁但系夏利加尼踢拜仁又 OK 喎，吓，即系冇绝对值嘅。以前拜仁仲有个夏格里维斯。夏格里维斯都是英超嘅，咁啊，都系英格兰嘅国脚嚟嘅，吓。好，咁啊，再去到7月12日9点咧，就阿根廷对瑞士啦。咁啊，对睇下点啦，吓。未打卡嘅朋友打打卡先啊，好嘛？咁啊，
所以話咧，即係呢一

0: 话啊，做乜我唔播呢个《球迷奇遇记》咧？
1: 例牌要出出噶嘛，系咪先？难怪我点解都唔好咁兴奋嘅啫。喂，同大家倾倾嗱，八强里边有冇你知主队啊？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呢八支队里边边一支系你哋嘅心仪嘅球队啊？喂，留个言话我听先。

喂，你真冇话喎，即系呢八强里面系嘛？咁啊，我自己觉得几好睇嗰场，我真系觉得系法国踢摩洛哥嗰场波会几好睇嘅。系啊，真噶，你冇睇小摩洛哥啊？上一次上届睇卡塔尔四强，依家啲人当打啊，你艾士拉夫嗰啲几抽得啊，啲身体力壮。咁当然就法国嗰边嗰啲都好抽得嘅。即系特别条锋线啦，麦巴比、迪比利、奥利斯，系嘛？我觉得即系世界十大顶级前锋，佢占咗三个啦。

0: 哇，跌喺度晒佢，我上个月嘅电费700啊！佢话我同埃及一样啊，我再都唔睇世界杯啦。咁又冇嘢嘅，我觉得系嘛。即系我觉得世界杯呢样嘢都大家都系睇，咁冇得主队啦，咪揾翻支主队咯。啊，不过人哋冇话，我觉得今年咧比利时客场嗰件球衫好好睇，即系有啲白底淡蓝，再撞啲粉红嗰件衫，好好睇嗰件客场衫。即系阿根廷嗰件，我觉得咁多年都系咁样，好闷啊！阿根廷嗰件波衫真系好闷。是特色，即是南北间条嗰啲啊，但是即咁多年都是咁，何后闷啊？啊，迟奶啦，全世界咪醒醒先啊！加节目微信啦，同我倾倾偈。
1: 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是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0: 好啦，咁新家个 friend 嘅话，欢啊，我啊加你微信同你倾下偈啊，我梗系撑个猪队法国啦，劲啊，新人辈出啊，老当益壮啊，阿麦巴比又抽得咁样啊，哦，咁又系冇问题噶，你支持边队咧，我同阿刘言倾下偈噶嘛，系嘛。好啦，继续呢个娟然就话，今日冇得有竞猜，唔使咁急啊，你十号先踢，听日今日会唞唞，听日冇波睇系嘛，我哋去到听日节目里面再俾大家估啊，放心，冇问题。好啦，阿贤仔又话啦，今个星期六咧就同屋企人去香港走走，打算咧带老婆仔女咧一齐去呢一个迪士尼玩啊，帮我播翻首《太阳去迪士尼》一欢歌。经典喎，呢首系香港网络歌手鼻祖 Carrie Jackie 嘅呢首歌。哇，今日见到佢有条片影，佢肥咗好多。

系咪要去迪士尼走走咧？咁当然香港其实好多地方都好好玩，好多打卡嘅。即系我咧跟住话，跟住啲香港经典电影啊拍摄点走走，又冇问题啫。不过我好中意食香港啲大排档，即系啲味系同我哋广东地方嘅师傅啲手势系有啲不一样嘅感觉。

咪有 friend 讲啱先咧，就阿汤圆话佢嗰度落紧雨嘅，咁都 friend 话咧，俾人话我喺落城嘅，咁样系咪落紧雨咧吓？好啦，咁啊，另外咧就雨一直下就话啦，阿根廷同瑞士晋级打卡咁，哦好嘅，好诶。继续，大佬辉话：，哎，我晚晚都开冷气，上个月电费400多蚊咁样啊。最尾阳光话老地方打个领卡先，佢上个月都未试过咁平电费啊，676蚊咋咁样啊。好，阿迪又话：，哦，啱先即系俾啲电费我睇完之后，哇，好啦，厉害。咁啊，呢几日凉凉地，咁啊，开唔开咪唔开啦。吓，如果你顶得顺，咪都系我真系冇开咧，因为我瞓得比较痛风，然之后比较凉浸浸啲咁样啊。阿黎子又话啦，我喺麦卡喎，我喺澳门啊，打个靓卡先咁啊！澳门咩？你去澳门干哈呢？啊，咁开心咩？买手信啦，系嘛？系咪要食个葡挞，跟住食个猪扒包咧？啊，喂，王之记咧，我谂王之记都几正嘅，即系你可以去嗰度诶，搵我讲嗰间咩王之记试试哦。何尝唔系一个赏心悦目又快乐又好味嘅嘢咧？好啦，继续呢一个铁男就话啦，吓、啊、可以点歌噶？点首大地恩情啦，阿欢有冇睇西歌？

0: 啊，真系细个时觉得自己好老土啊，人长大之后再听翻呢只歌，呢啲咪家乡嘅味道啦，系嘛？喂，转头见。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青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昨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时，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昨日，受上游来水叠加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肇庆沿线水位快速攀升，水情形势严峻。当天，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连续发布多项预警及应急通知，80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为今年广东首个洪水红色预警。12时发布西江德庆河段洪水橙色预警，并同步将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水文部门预判，西江沿线各站点将于9日先后迎来洪峰。封开江口站9日凌晨洪峰水位约20.5米，德庆站9日凌晨洪峰约16.3米，高腰站9日上午洪峰约9.3米。该局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坐实坐系水情、雨情监测、预报及水情服务工作。水文部门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远离沿江堤岸。

0: 河滩、低洼地带，切勿前往江边观水、垂钓、游玩。居住在低洼区域，群众提前转移人员、贵重物资，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避开风开盘龙河、高腰宋龙河、杨梅水等易受洪水顶坡区域，遇险情及时避险求助。沿江相关单位要同步做好堤围、水闸调度，暂停河道一切非防汛活动。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截至昨日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广东机动总队紧急集结力量，奔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共计抽调200名指战员、34辆各类救援消防车、17艘救援舟艇，同步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抵达后，将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立即投入人员、搜救转移、排涝、除险等抢险救援工作。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 7.75 天，完钻井深5501米。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日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日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李立文当好红色管家，坐实民生幸福账；下好防汛先手棋，织牢三防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物业管理关乎千家万户，行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肇庆高新区房地产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李立文深耕物业行业。

0: 十余年，以创新党建加调解加行业指导工作模式，破解党建与业务脱节难题，常态化下沉小区一线，化解民生诉求，成为居民信赖的红色管家。事前还获评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来听记者报道。作为肇庆高新区房协党支部书记，李立文抓实支部思想政治建设，创新打造会前政策导读加会后实践研讨、理论学习加行业调研双融合学习机制。2025年牵头组建两家行业联合党支部，搭建统筹协同组织体系，稳步推动协会会员单位党组织建设全覆盖。针对行业治理痛点堵点，他摸索出红色调解模式，以党支部为枢纽，整合党员骨干、物业从业者和法务志愿者，开展居中协调，做到纠纷就地化解、企业规范经营、群众正向引导，以实打实的服务搭建起房企、物业与居民的红色连心桥。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肇庆高新区房地产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李立文：
1: 我认为党务工作呢，就是把党员初心落到实处的一个具体抓手。我始终认为房地产、物业服务直接关系千家万户，行业党建绝对不能停留在纸面，困在会议室，必须扎根小区，贴近群众。所以我们跳出传统党建模式，我们带着党员进小区做便民服务，走访帮扶困难群众，宣讲物业法规，就是想让党建看得见、摸得着，让党支部真正成为连通房企、物业、居民的关键纽带。
0: 肇庆高新区房地产与建筑行业协会党支部联合第一支部书记史建梅：
2: 我认识中的黎书记呢，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一个人。那么他作为我们支部的书记，他都是贯穿了一个党建工作作为引领，平时呢也传递了很多的一些正能量。
0: 面对物业矛盾多发、群众维权不畅这一基层治理难点，房协党支部与有关部门搭建一站式物业纠纷化解平台，选拔20名党员骨干，组建专业调解队伍，创新建立政企月度沟通机制。截至目前，该平台累计化解各类纠纷96宗，切实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记者陈愿莹：
3: 他以党建引领物业发展，用心化解纠纷，用情服务群众，用实干诠释党员担当，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力量。本台记者陈愿莹、欧光富报道。
0: 平安建设。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一发多发，三防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军港社区坚持玉字当先、十字托底，紧盯风险隐患，压实责任链条，全力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社区是三防工作的前沿阵地，将军港社区立足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老旧房屋、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将军港社区党委委员钱涛：
4: 在排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易涝点、排水管网有积水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清涛疏通，确保汛期排水畅通。同时针对辖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我们社区建立了一对一转移包保台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及时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0: 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汛情险情，将军港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视气象动态和雨情、水情变化。同时，社区充分利用微信群、入户宣传等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广泛普及台风防御和应急避险知识，提醒居民台风暴雨期间减少外出，注意关好门窗，切断危险电源。将军港社区党委委员钱涛：
4: 接下来我们社区将始终保持时时放不下心的责任感，加强巡查和宣传等三防方面的工作，并定期对防汛物资进行盘点和补充，确保沙袋、抽水泵、救生衣、照明设备等应急物资配备到位，并安排专人管理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0: 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

0: 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9: 咁要点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9: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0: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9: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9: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9: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9: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

0: 嘅康复训练呢？
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5: 嘈喧巴闭，好似
4: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0: 全世界翻嚟2016年7月8日星期三日，只需要收听呢度系商业电台唱九四九，欢迎阁下翻嚟同我哋一齐 say hello 嘅。当然你同我倾偈要加微信。
1: 系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0: 嗱，全世界咪走鸡啦！跟住我微信实时互动嘅，咁啊，无论你何时我哋做何方都好啦，都可以同我倾下偈。咁啊，当然微信啊，继续有 friend 打卡噶，都读先啦。山哥话啦，喂，我喺屈南嗰度同你打个卡，咪多谢晒。跟住阿国又话打卡，好，草你上个兔仔又话啦，我啱啱点首歌，帮我点首 Janis 卫兰嘅《就算世界没童话》。咁咩？咪嚟咯，冇问题啊！诶、哎，你想听咩歌都系留言俾我噶。我哋今日有 Janis 卫兰。

无论喺边度都好，听紧节目嚟嚟啦，同我哋倾偈，咁啊冇问题 ，friend 底嚟噶 ，friend 底咁又点 ？friend 底咪倾偈系啦。即系我哋所以都系快乐嘅，系咪先？所以你去加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倾偈嘅，咪有 friend 问喂忍依咧咁样啊？忍依因为要顶班革命嘅，所以去咗其他时段顶其他同事班，有同事放假啊休假系咪先？所以冇计啦吓 ，support 支持啊！跟住咧就诶呢、這个喂呢只歌正喎、啊，唔好读你个名个 friend 佢就讲话 ，friend 你好啊。点一首歌，帮我播首胡培慧嘅《Don't Think Just Do》。我想将呢首歌送俾我嘅一个 friend 听嘅，佢喺我隔篱，话俾佢听，唔好谂啦，做啦，《Don't Think Just Do》。哇，好听我呢首歌，识嘢喎，你真系。阿 bass 胡培慧，阿炮哥老婆，上海妹啊，《Don't Think Just Do》，不要想啦，努力做嘅。

0: Don't think just do. 全世界埋堆堆，同我哋实时活动倾下偈。我哋今日唔使估波，因为听日可以歇歇唞唞，去到星期五嘅凌晨时分先至会有四分一决赛。依旧小弟单飞同你升高 boy 啊！听我会有胡培慧 Don't jam Frank just do， 冇谂啦，做就系噶啦，系咪先啊？好啦，去客户声音，我哋转头继续同你倾偈。
1: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2: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4: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4: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请你节约用电。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7: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8: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7: 我听讲视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8: 咁要怎样申请呢？
7: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0889。
8: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9: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8: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

0: 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0: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0: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0: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

0: 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生活。
3: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他潜游海底和春夏秋冬长，
3: 他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4: 嘈喧巴闭，好似
3: 小明话我哋都喜欢喺中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1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继续翻回来14:10收听呢度碎念流畅949。咁啊，继续小弟单飞阿欢喺度同你 on air 紧嘅，欢迎你翻工嘅路上同我一齐去倾倾偈。无论你系翻工路上或者翻到都好啦，幸好依家冇落雨啊！个天系点啊？光啊，起码唔系阴阴地啊。不过最近只歌阴天都真系好红嘅，我几大综艺都会有歌手去翻唱呢首经典作品，我觉得好歌肯定都有人翻唱噶啦，系咪？系啊，咁啊，翻工路上我陪下你啦，想听咩？哥倾咩偈？留言俾我。
1: 系啊，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4: 喂啊，拜拜你。
0: 呢一个 friend 叫做 NIM Nick Me Nick Me 唔识读，哇！你都好耐冇留言俾我咯，我睇你留言记录嘅话，对上嗰次已经系2025年嘅12月啦，啫。佢帮我点首 Moon Town 嘅月亮代表我，唔系我的心，月亮代表我啲乜咧？系最近都风头正盛嘅一位女新人，都唔叫新人啦，都出道都有两年几三年啦吧 ，Moon Town。月亮代表我啊。

Moontang， 不过你话即系呢一扎嘅女新人嚟讲 ，Moontang 嘅唱功同埋佢把声系好独特嘅，即系听佢把声啊，觉得即系舒服嘅喎，系舒服佢把声，有啲味道喺度啊，吓。我讲真，冇对比冇伤害。你听得陈奕迅个女唱歌，唉、哎，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陈奕迅啫。但系我有跟佢讲句嘅啫，吓、啊。冇咩嚟噶，喂，反正听下啲新嘢啦。汤灵山，唔系阿玻璃，玻璃。

听会由汤灵山玻璃。好啦，咁啊，微信里面有 friend 问嘅，咁啊，啲 friend 话：哎呀，隐衣咧，咁啊，隐衣就顶班革命啊，系啊，没有隐衣，第三日我哋要学会习惯啦，系咪先？咁啊，继续咧就啊呢一个叫做咩咩一拳超人啊。吓，啱先首歌叫咩名字？你讲呢一首啊，呢首叫玻璃，再上一首叫月亮代表我系 moon town 嘅咁样。好啦，呢一个叫哇高贵客，哇呢、這个名得，呢、這个名非常得高贵客。高贵客讲一讲，欢哥，你知唔知暑假劲啊？星爷嘅少林女足要出嚟啦，可唔可以帮我点翻首少林足球，踢出个未来啊？唔该咁样啊！哇，高贵客，听你个名字劲啦！艾师兄翻嚟啦，二师兄翻嚟啦，我有 delete 咗个巴噶系咪啊？喂，嗰出嘢里面有蔡思贝嘅添，啊，有张小飞啦。哇，少林足球，少林足球真系2000年左右嘅。

踢出个未来，我哋有刘华，唉，真系少林足球啊，因为少林女足定档暑假档，我唔知七月具体几多号，我唔知啊，哇，犀利啦，到时暑假多大电影睇啊，大家不妨去睇睇，感受下。

0: 阿权少话咧，喂，欢有冇睇阿根廷嘅场波啊？啊，冇睇，不过咧就望见都几多花边新闻，即系啊嚟嚟去都系执法问题啦。好多 friend 啊，哇，因分天奴你做乜啊？喂，上一届已经阿根廷噶啦，今届仲嚟咁样啊？咁埃及嗰边其实真系踢得几好嘅，即系我睇花絮里边睇到好多，即系啲精华里边，即系埃及系踢得几好嘅。咁但系冇计啦，下波系完嘅，咁就因素费南迪斯又临尾绝杀，咁冇计啦。咁啊，足球本来就是这样，这是死一个宿命来的嘛，波系完嘅咁样啊，即系嗱，展望翻关于世界杯呢样嘢，关于八强咧，就我哋最快一场咧要去到星期五嘅凌晨，唔知三点定四点咧，就系有呢、這、一个诶、法国踢摩洛哥嘅，因为嗰场几好睇嘅，因为八强里边咧有六支系欧洲球队，一支美洲球队，一支非洲球队啊，咁如果摩洛哥假如一个唔好彩俾法国淘汰咗嘅话咧，入到四强就唔会有呢、這、一个。非洲球队啦，咁如果阿根廷同瑞士踢嘅话咧，咁讲真，阿根廷嘅个势肯定大啲嘅，点入到四强啊嘛，咁入唔到嘅话就，哇，全部都系欧洲球队噶咯。
1: 喂啊，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呢？喂啊，拜拜你！
0: 个足球咧就世界第一运动，无论边个赢边个输都好啦，输嗰边有啲就多少心里边有啲唔舒服嘅，系嘛？就喺度想赢啊！去到世界杯里边啲杯制赛，我要赢啊！我要赢嘅，点解要急？点解？唉，最终都系硬实力啊！即系无论点都好，你始终你嘅实力系摆喺度系 O K 嘅。无论外边有咩客观因素，系嘛，或者点样嘅剧本咁啊？今年世界杯成日都讲剧本咁啊，嗰啲剧本全部吉嘅，唔会有嘢嘅留喺度嘅，因为最终嗰个结果咧系你哋呢个作者你自己写噶嘛，系嘛？剧本留白，所以咧啊，淡定咯、啊。呢首歌我点俾大家听。我哋有 Ifona 黄婉之。

0: 流磅呢个字眼其实出于就我哋中国嘅山水画，唔一定要画满嘅。有啲山水画好会留白，或者意境，嗰度系需要用每一个人嘅想象力去填满你想需要嘅嘢。说话又好会留白，画画又会留白，艺术要留白，人生都应该好会留白嘅。今日会有黄婉之 Evona 留白。好啦，时间又差唔多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喂，翻工啦，精神啦，听日见啦，喂，拜拜。
1: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早餐必须食够四类才算营养达标。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大家好，我是小鹏。早餐要食好，这一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但真正要食好就好多人都达唔到啦。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副会长马冠生就讲啦，超过一半嘅中国学生都系冇获得健康嘅早餐嘅。所谓嘅健康早餐系应该包括咗谷类、动物性食物、奶制品、蔬菜水果四类，其中谷类系主食，占主要地位。动物性食物可以提供优质嘅蛋白质，可以供给学生们活动所需嘅能量。奶制品就可以提供钙啦，对青少年的骨骼生长有好处，而蔬菜水果就是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的来源。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考究每种食物的数量要多少，关键是吃够样素。比如早上吃了面包，可以再加上个鸡蛋、一杯奶。至于蔬菜水果，如果嫌麻烦或者不好准备的话，就吃些苹果或者香蕉，甚至乎是几粒的提子干也都是有好处的。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早餐必须食够四类先至算系营养达标。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听得见嘅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0: 时间翻嚟到10:32，收听呢度系商业电台长久式关注路况电台，对出生活大路东西上嘅转灯轨道，信息翻嚟全部喺67即刻就沿由在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路到位转灯，商院推出端州四东西上，然后当中西往都稍微切切，中间文明不落，我只得行驶转灯。最后咪讲埋底层八万四人教到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边见地被扭教，睇下中心南门西向雨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天宁路十字路一位，东南西北四向都系如常一转灯还好啦。咁啊，星湖大道、顺安大道热闹紧。咁俾耐性等红绿灯啦三条桥方面，依江大桥双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神桥为小落所，总体路况报到呢度，翻工精神啊喂！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4: 每个新鲜创意
13: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14: 949，
13: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

0: 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西江洪水防御工作。水中金珠子撬动大产业，鼎湖沙浦镇凭借肇氏产业跻身全国农业产业强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7日上午，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会议通报近期气象水文信息，听取全区三防工作总体情况汇报。围绕当前防汛备汛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讨论，并对下一步防汛防洪工作进行部署。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7月3日20时至7日8时，全市平均雨量为65毫米。预计7日至8日，鼎湖区仍有大雨、局部暴雨降水过程。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分析，洪峰将于7月9日前后通过肇庆河段，鼎湖区广利站水位可能超过8.5米警戒水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首要任务，要全面排查西江堤防、险工险段、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发现险情立即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应急队伍和物资前置到位，确保快速响应，要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紧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鼎湖区沙浦镇凭借特色肇氏产业成功入选。这颗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水中金珠子正在以全新姿态闪耀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走进沙浦镇，连片的水塘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水面下被誉为水中人参的肇氏正悄然生长。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肇氏加工集散基地，全镇有79家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202户种植户、2500多名从业人员，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作为肇庆唯一入选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的乡镇，这里年产肇氏3.7万吨，小芡实正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在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一颗颗肇氏经过剥壳、烘干等工序，变身成精致的养生食材。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满红：
3: 目前普特农业公司加农户共种植1.4万亩，产量4000吨，配套2条自动生产线。我们不仅做传统的肇氏干货，还开发了一些肇氏红豆薏米茶、肇氏蛋卷、肇氏米粉等10多款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去年光电商销售就卖出1000多万。
2: 近年来，沙浦镇以100千万工程为引领，推动肇氏产业全链条升级，从单一的初级加工到开发系列药膳食品，从传统的线下销售到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新零售模式，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到农文旅深度融合，肇氏产业正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沙浦肇氏

0: 值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还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占总加工量的 36.4%。 这颗承载着肇庆农耕文化的小芡实，正成为肇庆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拍，
1: 灿烂调拍，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当画班轻捉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咗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949，
2: 畅行949，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西江洪水防御工作。水中金珠子撬动大产业，鼎湖沙浦镇凭借肇事产业跻身全国农业产业强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7日上午，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会议通报近期气象水文信息，听取全区三防工作总体情况汇报。围绕当前防汛备汛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讨论，并对下一步防汛防洪工作进行部署。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7月3日20时至7日8时，全市平均雨量为65毫米。预计7日至8日，鼎湖区仍有大雨、局部暴雨降水过程。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分析，洪峰将于7月9日前后通过肇庆河段，鼎湖区广利站水位可能超过8.5米警戒水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首要任务，要全面排查西江堤防、险工险段、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发现险情立即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应急队伍和物资前置到位，确保快速响应，要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紧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鼎湖区沙浦镇凭借特色肇事产业成功入选。这颗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水中金珠子正在以全新姿态闪耀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走进沙浦镇，连片的水塘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水面下被誉为水中人参的肇事正悄然生长。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肇事加工集散基地，全镇有79家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202户种植户、2500多名从业人员，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作为肇庆唯一入选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的乡镇，这里年产肇石3.7万吨，小芡实正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在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一颗颗肇石经过剥壳、烘干等工序，变身成精致的养生食材。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满红：
3: 目前普特农业公司加农户共种植1.4万亩，产量4000吨，配套2条自动生产线。我们不仅做传统的肇事干货，还开发了一些肇事红豆薏米茶、肇事蛋卷、肇事米粉等10多款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去年光电商销售就卖出1000多万。
2: 近年来，沙浦镇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推动肇事产业全链条升级，从单一的初级加工到开发系列药膳食品，从传统的线下销售到线上购物

0: 线下体验的新零售模式，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到农文旅深度融合，赵氏产业正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沙普赵氏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还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占总加工量的 36.4%。 这颗承载着肇庆农耕文化的小芡实正成为肇庆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2: 为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了。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7月8日星期三嘅下昼，继续喺4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嘅出现。相信咧呢几日大家都好关注天气方面嘅变化。咁啊，事关咧呢几日嘅天气真系非常之多变啊。咁啊，除咗话就会落雨啦，亦都会不定期咁样就亦都系出现咗好多关于水情方面嘅情况。例如话咧，寻晚亦都系有朋友拍到呢个西江水位上涨啦。咁啊，原本咧就放喺呢个嘅江滨公园里边停嘅车啦，咁啊，似乎都因为咧呢个嘅水情嘅缘故啦，暂时系未能够开翻上嚟啦，呢个嘅堤边啊，咁所以现时咧亦都系受到呢个嘅上游嘅呢个来水影响啦，咁啊西江嘅干流水位咧系上升，大家亦都要多啲关注翻啦，就系相关嘅呢啲水情啦，同埋天气方面嘅预报预警吓。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就26.1度，清清凉凉的感觉，完全都是因为这几天也都是不定期的暴雨。而现时吹紧一级的西风，相对湿度94%。展望嚟紧的几天，天气仍然都是持续这种的暴雨转中雨和中雨转多云的情况，气温也都是介乎于25到30度左右。而呢几日咧，相信大家啦，亦都好关注翻就系天气方面嘅变化。而根据天气网方面嘅预测啦，今日同埋听日啦，我国嘅呢个强降雨范围咧将会缩减不过啦。亦都系处于呢个广东、广西呢两个地区啦，仍然都系有明显嘅降雨。而且咧就系加上咧近期咧讲到嘅下，包括广东、广西两个地方啦，呢个嘅部分地区啦，累计嘅雨量大，土壤咧亦都系处于饱和嘅状态，咁亦都需要警惕啦呢个嘅降雨叠加嘅致灾风险，并且咧大家都需要注意啦，就做好防暑降温嘅准备啊。例如啦，嚟紧呢几日啦，广东多地仍然都可能会继续有强降雨嘅天气，甚至乎粤西等地咧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嘅大暴雨，亦都会就系因应翻啦呢个

嘅天气嘅变化啦，亦都会注意翻咧，关注呢个嘅次生灾害方面嘅防范啊。对于啦，就系响广东啊，尤其是粤西地区啦，咁啊，若然咧就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仲要注意啦，就系当咧呢个嘅天雨咧就系减弱之后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嘅山洪啦、滑坡啦、泥石流啦同埋城乡积涝等嘅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嘅时候咧，亦都要留意交通安全，并且咧要谨慎前往山区同埋河谷等嘅危险地带。另外咧，亦都要注意啦，例如粤东等地啦。明日同埋后日咧，将可能会有高温出现吓，物体感嘅温度可能比较闷热，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

0: 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4: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妈妈同学会啦。呢一段时间里边咧，呢一种咁样嘅暴雨嘅天气咧，亦都会咧比较容易引发咧一啲关于食物啦，以及咧就系呢个天气变化啦，咁啊带俾自己周边一啲嘅影响啊。作为妈妈，又或者咧就作为屋企里边啦，咁啊最关心屋企人嘅呢一个嘅家庭主妇啦，相信好多时候咧都会睇到，又或者咧就系关心到近期嘅天气变化啦。咁亦都会咧就系有专家提醒啦，咁啊因为咧就系防潮嘅缘故啦，咁所以咧响呢一段时间咧喺呢个嘅暴雨天连发嘅情况之下咧，更加应该咧关注翻梅雨季天啦引发嘅关于食品啦、衣物啦呢啲嘅霉变问题。咁所以啦，咁亦都会有四件事情咧需要提醒妈妈注意啊。今日咧 Wing 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第一件事咧就喺呢一个嘅梅雨天气，又或者咧就系雨季咧，一定要注意食物同埋咧衣物嘅防潮。咁啊，因为咧依家呢季天咧经常落雨啦，咁所以咧呢一种咁样嘅潮潮湿湿嘅感觉咧，极容易咧就引发食品同埋衣物方面嘅霉变。建议大家啦，咁啊响食物方面咧要注意。咁啊，若然咧就系打开咗，又或者咧就系将呢啲嘅食品外露啦，咁亦都要咧就系第一时间啦喺处理嘅时候咧，尽可能地咧就系。收埋嘅时候用呢个嘅密封袋啦去保存食物，并且咧要利用空调除湿嘅功能啦，同埋咧就除湿机等等啦，去保持环境清爽干燥。而雨天咧亦都系要注意啦，适当时候特别系天气啦就雨过天清嘅时候咧，及时开窗通风换气啊。另外呢季天咧，因为咧就系湿湿漉漉嘅时间比较多，并且咧就出到户外咧都会容易咧就因为呢一个嘅高温啦、高湿嘅天气啦，引发一啲咧关于皮肤又或者咧就胃肠道方面一啲嘅情况不适，所以咧更加要关注啦，就系胃肠道啦、心血管啦、关节啦、皮肤方面等等嘅呢啲咁样嘅小毛病。而且咧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医生话斋啦，就算啦平时啦冇食咩嘅熱氣嘢，可能都會因為呢一種咁樣嘅天氣緣故啦，咁啊令到皮膚方面咧有啲不適噶。咁所以咧，若然遇到咧呢啲咁樣嘅情況或者小毛病嘅時候咧，亦都需要注意，特別係屋企嘅老人家同埋咧就小朋友啦，一定要注意咧保持好心情同埋清淡飲食。喺空調房裏邊咧，亦都需要注意啦，就係老人家嘅呢個關節保暖啦，以及咧就要做好呢個心率啦，同埋呢個嘅血壓方面嘅監測。特别留意就是老人家的这个的心血管又或者关节方面的一些的疾病，还有就是皮肤若然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变化，又或者是有痕痒或者是过敏的皮炎出现，都要及早这样就找医生求治。因为现时已经踏入了七月份，七八月亦都是属

一个咧就系放假嘅时间。咁啊，呢个暑假里边咧，应该点样？又或者系喺适当嘅时候咧，带小朋友外出咧？例如近段时间咧，呢个暴雨天气咧，都尽可能咧留喺咧就安全嘅区域暂避，又或者咧就尽量留守喺室内嘅时间多啲啦。咁啊，响呢一种咁样嘅台风天或者梅雨天过咗之后咧，先至再去计划考虑咧出行嘅呢啲相关嘅计划铺开。例如咧，就係呢個防次生災害咧，亦都係相當重要，因為長時間咧呢個頻繁嘅降雨咧，極容易係引發呢個山洪啦，同埋泥石流等等嘅地質災害。仲有咧就城鄉內勞啦，同埋咧就農田積勞啦等等呢啲嘅次生災害。所以咧梅雨天啦，又或者係雨季咧，需要及時咁樣咧去關注當地發布嘅暴雨預警啦，盡量避免到山區同埋河谷等地去遊玩。如果咧遇到山洪又或者系泥石流等等嘅呢啲情况突袭啦，亦都需要咧就系做足安全措施，以及咧就系要有应对嘅方案。若然咧就真系喺外出嘅时候咧遇到呢啲嘅突发嘅山洪或者泥石流咧，应当系响与其垂直嘅两边山坡上面爬，而唔系应该咧留喺呢个嘅凹陷嘅山坡处啊。另外啦，對於啦一啲嘅農田啦，又或者係農户嚟講啦，咁啊依家呢季天咧都需要防止呢個嘅農作物咧旱涝。咁而呢啲嘅情況咧，特別係要注意啦，就做好排水啦，同埋搶收啊、晾曬啊等等嘅工作。咁若然咧雨量過少咧，可能亦都係會出現一啲咧就係枯梅等等嘅情況，咁啊亦容易咧發生呢個乾燥，需要及時咁樣咧就係要有水去澆灌，做好田間嘅管理。当然啦，方方面面的提醒咧，都希望你可以在呢一个嘅梅雨天，又或者系雨季啦，安全度过，天下平安啊！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0: 我想跟你说啊，没事啊，好热。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2: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going to take you all the way down to New Orleans this time.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佢冇偶像派嘅外表，亦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吕方嘅形象俾人嘅感觉就好似一个痴情汉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0: 昌行949，
1: 陪着你，
0: 陪住你走过。

0: 交通快报。
1: 17:34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咧都系落班嘅高峰期啊，车多人多，咁啊呢度咧亦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目测啦，咁啊响呢个嘅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呢个方向咧，暂时都未有好拥堵嘅车辆，咁啊来往嘅车辆咧都比较顺畅嘅。咁而睇翻咧建设三路呢一边啦，咁啊往呢个天宁路同埋往呢个松城路方向嘅车辆咧稍微多少少。咁现时咧咁啊喺呢个嘅中心市场对开嘅红绿啊呢个嘅斑马线位啦，同埋咧就红灯前面啦吓，咁啊呢个十字路口位咧呢边都需要稍微等一等嘅。咁现时绿灯通行中，咁啊所以咧亦都会温馨提示各位，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相当重要。再嚟关注翻顺星花坛，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方向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现时呢边咧车辆比较多。现在这边也是等着这个的下一次的绿灯通行，目测需要一到两个左右的灯位才可以顺利通行，转弯位都需要格外留神。唐江路、江尾路和星湖大道这边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都是比较多车多人。西江大桥现时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啦，咁亦都系小车比较多。咁啊，而端州城区上桥位咧，依家呢个钟数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啊，密密

0: 嘅車輛啦，小車、摩托車同埋咧就係呢個嘅公交車啦，同埋貨車都係比較多嘅。仍然會温馨提示各位，路遇大車，小心忍讓，安全為上。OK， 呢 part 路況暫時為你睇到呢一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8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习近平总书记嘅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嘅积累迈向质嘅飞跃，从点嘅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住建成科技强国嘅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北风暴。

0: 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在广州举行。
1: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来听报道。
2: 一组数据展现出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新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谋划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作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徐志兵：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颈技术问题，根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事没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墙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生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升级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导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组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式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令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日的中国C919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日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极的中国，已经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5: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2: 其在1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来听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7: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6: 梁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九：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自杀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9: 一代代自杀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检中心钳工杨国森：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6: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 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

0: 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日：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队长高峰：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近今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6日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同雷暴大风，各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
6: 记者昨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5: 今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这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将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邮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民众欢度暑期时光。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在昨日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

0: 大劝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来听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号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后续将支持相关主体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持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纳入人民币因素。当日，作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机构及系统直接参与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率先完成香港黄金实物入库，并在系统启动首日达成16笔交易与清算。交通银行总行、香港子行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与多家金融机构完成香港黄金交易结算，总计7.6万安士，约合3.15亿美元。此外，昨日香港交易所与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跨境人民币业务合作。李家超说，此举将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潘功胜表示，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其海外投资内地市场门户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论坛上介绍，特区政府将与市场合作，推动代币化及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应用，以建立更深、更高效和更便利的市场。在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生态系统，强化支持结算、交收及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同时增强流动性。昨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11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据了解，11项措施中，6项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包括将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现在的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延长北向通的结算时间等。另外5项是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于7月10号起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
2: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广东新增营造修复红树林面积超过8000公顷，居全国首位。2020年八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下达广东红树林营造任务5500公顷，修复任务2500公顷。截至今年5月底，广东已累计营造红树林 5506.79 公顷，修复红树林 2688.94 公顷，合计 8195.73 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号至16号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此次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东盟中心共同主办，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

0: 会联合承办。据了解，此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包括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和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四项内容。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交流会将推出粤企出海东盟商发服务计划，并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四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指南，以及2026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
1: 广州市港务局今日发布生产快报数据，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共完成中外籍船舶作业12313首次，同比增长9.37%。南沙港区承接20万吨级超大型集装箱船靠离作业178首次，增幅达20.27%。
0: 当前深圳产业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行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4.59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作为深圳首批72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之一，这里不再是传统的摊大饼式布局，而是通过立体化产业空间重构推动制造业垂直集聚。洁净厂房、立体仓库、动力站、废水站等核心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其中近4.86万平方米的洁净车间尤为瞩目，覆盖10万级、1000级乃至100级洁净标准，可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的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以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一垂直产业布局模式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了协作效率。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翼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等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42.35米，紧邻大海和地铁，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统结构复杂等挑战，这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被工地装上了识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6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节点。从宝安燕罗的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鹏翼云端已完成3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刺8米高度。未来这里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的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8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称对伊朗沿海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日的授权，以此对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船只行为作出严厉回应。伊朗方面随后指出，美方的袭击、恢复对伊石油制裁等措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谴责。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话，呢次空袭规模。

0: 号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四到五倍，意在向德克兰发出强烈信号。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日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谢克伊萨空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国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8号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1: 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 15% 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 30%。 报告同时显示，很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 10%， 仅比2015年下降3%。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 9% 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饥饿和缺粮状况仍高于2015年的水平，2024年共有23亿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缺粮。儿童发育障碍和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人数翻倍。在报告前言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国发起最后冲刺。
0: 由中国公司承建的柬埔寨7号公路斯昆磅站段升级改造项目7号在磅站省举行竣工通车仪式。该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出口卖方信贷支持，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实施，起点位于磅站省斯昆镇，终点位于磅站省省会磅站市。该项目是以柬埔寨首都金边为中心向外放射的八条主干线公路之一，也是连接柬埔寨6号公路和磅站省省会的重要交通干线。项目路线全长约 45.5 公里，将原有二级公路升级拓宽为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和施工均采用中国规范和标准。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30到25度，广州中雨32到25度，深圳中雨32到25度，珠海大雨30到24度，佛山中雨32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4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32到24度，江门中雨31到25度，肇庆中雨32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三傍晚嘅6:30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现时可以见到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仲有新安五路两边方向嘅车辆咧，唔算过于密集嘅，有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咧，现时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呢边，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好紧车嘅，咁堆积嘅车辆唔算密集嘅，同样可以有序通过。

0: 橋呢邊嘅情況啦，可以見到南岸方向同埋市區方向兩邊方向嘅車流咧，目前咧主要嘅車流都係聚集喺橋面上嘅。咁現時咧都唔算話過於塞車，保持車速，車距咧都可以有序通行。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1: 我搭

0: 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爹，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八十二集。
3: 各位，上次嗰度五次又被扣留喺兖州府衙，有半年长啦。云南嘅吴三桂同埋北京嘅吴应熊咧，就先后有信嚟，

0: 催促王府保署同埋郑春友，如果五次友仲唔肯服从嘅，就立即杀死啦。王府保署亦要完事之后火速北上赴京，听从吴应熊嘅派遣。呢日晚黑，王府保署同埋郑春友就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说服五次友。咁啱女侠士李云良亦带埋徒弟青侯呢，静静潜入咗府衙，准备搭救五次友。冇几耐，只见五次友就俾人押解住嚟到大厅，佢照旧一副松容不迫嘅神气噃。
1: 啊，
0: 太守同将军都喺呢度，段古为我伍某已经准备咗陶刀啦，请入手。郑春友就满面堆笑啦，
1: 哈哈哈！先生误会啦，琴日接到王爷手谕，话已经决心自请决藩，恭喜先生，听日你就可以出府啦。
0: 伍次友好舒适咁坐落椅度，合埋眼就笑而不答。王府保主谂到佢就快大祸临头啦，就干笑一声，几乎带着恳求的语气就同佢讲啦：
1: 伍先生啊，平西王要自请撤藩，你嗰个撤藩方略就已经冇用啦。我哋两个捉棋嘅时候，你仲肯让我几只子，家下你咪将嗰个方略透啲底俾我，亦都不至于咁就坏咗嗰个聋儿学生嘅大事啊！
0: 将军，咁同捉棋唔一样嘛。况且我对你冇乜嘢，知道你背后嗰个吴三桂就好难放得落心。我睇你呢个人气质几好啊，行政路亦不失为国家良将。真係唔知你点解会贪恋吴三桂嗰啲小恩小惠。
1: 唉，天地之大就无奇不有。
0: 如果今晚是聚交情讲学问捉下棋饮酒呢，就不妨坐耐啲。但是听保柱先生咁讲，似乎王爷嘅信里面就唔淨止话放我五次友，而且仲諗住睇嗰个撤藩方略，咁就无谓卿啦。五次友讲到呢处就企咗起身，郑春友就连忙拦住啦：
1: 嘿，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当然要放先生走啦，不过有一件事先生就必须要答应咗先得。
0: 哦，请讲啦。
1: 将先生扣喺呢度，就实在唔系郑某嘅本意。先生出去之后，同我嘅呢段交往，千祈唔好向外人提起啊。先生如果肯答应嘅，咁就请饮咗呢一杯啦。
0: 郑春友讲完就递咗杯酒过嚟。伍次友諗咗下，好啦，今日合情合理，唔算咩苛刻。你从前嘅事，以后嘅事，将来自有公断，同我呢段事可以睇作係私交，一笔勾销就算啦。讲完佢接个杯酒，咕声就饮晒啦噃。点知个郑春友听咗嚟咁讲，唔知唔讲多谢就忽然变晒面口添。
1: 伍先生，我系个小人嚟嘅，君子可欺就小人不可欺，呢、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啊。所以我唔信得过你，
0: 是因你一句说话就可以断送我一门九族噶。讲完，佢奸笑一声就坐返低，立起长袍就翘起二郎腿，唔再出声啦。好啦，咁就请你将手段讲出嚟。
1: 我冇喺，
0: 嘿，伍次友讲讲下，忽然觉得喉咙到拉住咁痛，而且越痛越犀利喎。哇，佢猛然醒悟啦，自己已经上咗郑春友嘅当。当场成身打震，手扶椅背，指住郑春友震下震下，块面啊谷到猪肝咁色，一个字都讲唔出咯。
1: 伍先生，

0: 枉你读咗咁多书啊，连啲咁少嘅千局你都唔识。话埋俾你知啦，你先头饮落肚嘅嗰啲系雅药嚟。呢啲药虽然只有五日嘅效力，但系我要两日就够啦。你唔好嬲，唔好嬲啊！呢次我唔会俾你受好多罪嘅啫。听日府里头就要处决一批人犯，我要请你嚟凑数。为咗避免你喺归西嗰阵胡言乱语，下官略施小计，怠慢不公之处，还请先生多多包涵啊！咦，佢咁做法，反而就激嬲王府宝柱喎。嗱，佢呢世人身经百战，杀人无数，但系从嚟未曾见过好似郑春友咁凶残狠毒噶。佢睇住面就唔忍心再睇呢一幕惨剧。听见郑春友好恶死咁向住外边叫一声人嚟，咁跟住有个后生就应声而入，挺剑企喺门口。大人有何差遣啊？咦，郑春友听出嗰把声唔啱噃，就连忙礼转身问啦：你系何人？
1: 李宇良，仲有你青侯爷啊！
0: 嗱，对方一报名，两把长剑就挥舞住，直扑王府宝柱。原来入嚟嘅就李云良啦。嗱，而家佢知道唔打低王府宝柱先咧，就救唔到五次友嘅。变起仓促，王府宝柱仲未回过神嚟，两把寒光闪闪嘅宝剑一左一右就嚟到面前啦。佢急忙一咬个身，向后发低，咁啊顺势喺地下一个碌地沙先，顺手立喺一个挂衫嘅生铁衣架，呼呼声挥舞住就反扑过嚟。咁直到呢阵时，佢先醒起，面前呢个对手就唔系第二个，正系名震江湖嘅云良道长。佢亦唔敢怠慢，一边打斗就一边叫出去啦：人嚟，护住伍先生同埋郑太守。嘘，云飞魄散嘅郑春友见到王府宝柱勇猛，亦嚟咗精神啦，几步飙开门口就大声叫啦：将府衙前后门全部封死，冚唪唥嘅人嚟晒，捉住一个赏银300两。嘿，李云良嘅杀刀兴起，嗰把宝剑啊，龙飞蛇舞，一直唔离王府宝柱嘅要害，招招出手狠毒。王府宝柱就慢打倒褪，出到院子，云良同埋青侯呢亦跟住杀咗出嚟啦，但係就俾其他侍卫分割包围住喎。李云良虽然唔驚啫，但係青侯就渐渐开始手忙脚乱，难以应付啦。云良见到佢咁就大声叫啦：青侯，你快啲甩身走先啦。讲完佢一扬手，四支金镖就唰唰唰同时飞出。围战青侯嗰四个侍卫呢俾打低两个，另外两个就挂住躲闪啦，唔预防青牛一拧身，嚓声就上咗瓦背顶。师傅，徒弟走先啦，你都甩身啦。讲完亦打出两支金镖，就打低云良身后两个敌人。李云良就趁住众人惊慌混乱嘅时候，一闪身又要入翻屋，快如闪电咁就吉死两个差役，扶起五次友就云后窗嗰边走啦。王府宝柱见到云良身法如此轻捷，就不由得暗暗心惊，连忙举弓搭箭，唰一箭射出去。啱啱约紧上长头嘅云良就孭住五次友嘅，闪唔切，扑声就中箭跌翻落嚟。众人叫生晒，转过去就捉人啦。只见地下度一滩血迹，嗰两个人就不知去向啦。呢阵时郑春友就热汗冷汗一齐流，气急败坏咁大声叫啦：全国班衙役一齐出动，全城大搜索。呢阵时企佢身后边个孔令培就一手扯住郑春友话啦：咪住太守啊，偷嚟嘅锣鼓打唔得㗎。王府宝柱亦擦面上边个汗水，冷冷冰冰咁讲：算啦，我今晚即刻就走。老郑，你亦尽快安排一下后事，走人啦。嗱，咁话说青侯飞身逃出咗府衙，企喺西边墙外黑影之中就等候接应师傅啊。过咗一阵，听见里面大声叫：射中啦，快啲捉山公。

0: 佢心一急就杀返入屋里面。点知里头又突然间冇晒动静喎。佢左等右等唔见师傅出嚟嘅，心諗师傅咁好本事肯定唔会俾佢哋捉住嘅。会唔会係走咗另外一条路返去客店呢？佢带住呢一线希望就脚唔掂地飞身跑返去客店。推咗房门一睇，哎呀空无一人喎。咁睇嚟师傅一定係有难啦。諗下諗下，佢就挨住埲墙忍唔住喊出声啦。一边喊佢就一边埋怨啦。师傅啊，师傅你而家喺边度啊？嗰个五次又有乜咁好啫？你一味唔要命咁去救佢。呢云真係上得山多遇着虎啦。咁点算好啊？佢一味挂住喊，失惊无神就俾人一下执住只手。你讲咩话？五次友而家喺边处啊？青牛吓咗惊，咁知道自己伤心嗰头就讲漏咗嘴，连忙收声唔喊啦。我鍾意喊就喊，几时到你啊？啱啱讲完又听见后面有个女人讲啦。
1: 哇，好大脾气噃，你係边家嘅細路啊？咁返盲嘅？
0: 青牛头都唔回，西鬼你就理我啊！一直讲一直想掹剑啦。咁先头拉住佢嗰个人呢，呢陣时就突然间向嗰个女人打个千话啦。主子，呢、这个細路先头喺度喊，仲讲咩五次友噃？
1: 啊，細路，你唔使驚㗎，你识五次友嘅咩？
0: 青牛礼算生一睇，原来系一位身着工装、仪容高贵嘅女子。咁喺佢身后边呢，仲企住四个手执宫灯嘅侍女，有一位戎装配剑嘅将军。青牛就唔敢再牛斗啦，瞪大眼就机警咁问咯：你哋系做咩噶？
1: 细路，我系五次友嘅表妹，系嚟揾佢噶。你如果知道佢嘅下落，话俾我知，我哋一齐去救佢好唔好？
0: 哦，青牛就仔细打量呢个女人。见到佢神情慈善，面目温和，讲嘢好好相语，语气眼神同云娘都差唔多嘅啫，咁咪由得成肚委屈涌上心头咯。
2: 伍先生，佢俾呢度嘅知府捉咗，仲有我姑姑，唔係我师父，为咗去救伍先生，佢俾人哋捉埋啦。
1: 啊，細路，你唔好伤心。你姑姑俾人捉咗啊，咁咪当我系你姑姑囉。走，呢度客店人多太杂啊，你跟我上船再慢慢讲啦。
0: 嗱，咁我哋而家讲返李云娘啦。佢带住箭伤，孭住五次友就逃出咗府衙。佢急如星火就快似流云，越过城墙就去咗郊外。五次友就因为食咗郑春友嘅牙药，又俾啲牙翼绑到实一实。呢阵时听住李云娘索晒大气，自己又讲唔到嘢，就急到成身飙汗啦。李云娘好似知道五次友嘅心情，又见后面冇人追嚟啦，咁先放低五次友喺河堤边一枕矮树林度，帮佢解开啲绳。咁但係因为自己失血过多，连伤带累，一坐低就企唔起身啦。五次友喐咗几下被绑到麻木晒嘅手臂，再睇下啲天星已经係四更天倒。佢心中升起无限感慨啦。唉，我五次有条命就整定係咁多磨难嘅。刚出虎口又入狼斗，如果唔係云娘，我又点避得开呢场大难呢？呢阵时云娘轻轻呻吟咗声，五次有就连忙趴低仔细咁睇。星光下只见云娘面白如纸，半拉喺泥波度喐都唔喐，连忙捉起佢隻手，喺佢手板心度就写字啦。伤喺边度，紧唔紧要？云娘伤得虽然就唔係话好紧要，但因为嚟唔切包扎，一路流血过多，呢阵时一味觉得头晕，佢勉强少少话：伤喺膊头度咯，唔紧要㗎。五次又听见就唔顾得自己攰啦，过嚟想帮云娘解开啲衫睇下喇。云娘就即刻话：唔好喐我啊。五次又啱啱伸只手出去㗎，好似触电咁一下缩返转头， 系噃，瞓喺自己身边嘅人就唔系当日嘅宇良道长，更加唔系嗰个咩小兄弟啦。佢唉谂咗一大排，佢卒之忍唔住，又喺云娘只手板度写：我非轻薄小人，你非庸碌女子，流血伤神，请勿多心。咁云娘就唔再出声啦，合埋双眼，好似系晕咗咁样。五次有小心翼翼咁帮佢解开，俾啲血浸湿晒嘅衣服，撕咗自己一只衫袖落嚟，就帮佢包扎实啲伤口。包完咗啦，同云娘就掩埋衣襟。咦，忽然间就撞到一件好硬嘅嘢，攞手摸下啦。哦，原来自己上一排病重嘅时候送俾云娘嘅嗰嚿鸡血青玉盐，一时间怜爱悔恨茫然惆怅就冚唪涌上心头咯。五次有毅然企起身，孭起昏迷咗嘅李云娘，迎住五更嘅寒风炎露，行向远处一个黑沉沉嘅大村庄啦。行啊行啊，行到一座好似小镇咁嘅地方，佢先放低云娘，就行埋前边仔细辨认啦。咁见到有一座碑亭，行埋去摸下碑上边啲字啦。咦，已经嚟到曲阜嘅孔庙啦。圣人故乡善人多啊，或者会搵到好人家呢？但系再谂下，唔得啊！嗰个郑春友嘅师爷孔令培，咪又系孔子嘅后裔嚟？谂到咁，佢又连忙抱起云娘，好艰难咁向前行啦。行到启明星升起，东方透出一线神光，佢先行到呢条村嘅东北边嘛。咁呢度好似有一个中等人家嘅宅院，院子好大嘅，只一律都系平房草舍。喺观望犹豫紧嘅时候，汪汪汪，有狗吠。冇几耐，咁里头系有人行动嘅声音。唉，冇得选择啦，五次友就顶硬上，砰砰砰砰，拍响咗庄门。咁院子里头嘅狗吠声就更加犀利啦。咁接住里头就有人问啦，边个啊？五次友就呀大嘴，但系讲唔出嘢啊。咁里边就更加严厉啦，边个？呢阵时云娘嘅神智就稍微清醒咗啲，一下醒起五次友食咗哑药，讲唔到嘢噶嘛，于是就强打精神答应啦，我哋系进京应试嘅举人，夜晚住入咗黑店，逃跑咗出嚟，唔该做下好心，救救我哋啊！里边有一阵沉默，后尾听见一个女人就吩咐话：张伯啊，开门俾佢哋啦，都就嚟天光啦，唔会有咩事嘅。嗰度大门一声打开，有个家人打扮成扎白胡须嘅老伯就企喺门口，瞪大眼望住五次友，见到佢成面污糟邋遢，嗰件衫啊血迹斑斑，怀中仲抱着一个人嘅，就连忙接住嗰个人咯噃。呢阵时五次友又攰又惊，又饿又颈渴，嗰条气一松，只觉得眼前发黑，金花直冒，一阵天旋地转，噼啪成个人就搭喺门口。等我再醒翻嘅时候，已经系日上三竿啦。五次友四围望下，房里头自己同云娘啊两床相对，再细心咁睇出去咧，咦，有啲惊奇啦。嗱，起初嚟到呢个庄园嘅时候，从外头睇咧，似一户耕种嘅大户人家。哇，啲里头嘅摆设咧就冚唪唥唔同噶，朱漆台椅、书架、茶几，咁啊十足系书香门第嚟。更加奇怪嘅系，嗰位坐喺云娘身边、容貌慈祥嘅主妇，布裙经差，上上下一身农家妇女嘅打扮。而恭恭敬敬侍立喺佢身边嘅婆妈呢，就反而系戴青毡帽，身着狐丑丝棉袍，外边呢仲披住小羊皮嘅无风堪肩。咁颠倒嘅服饰，咁虽然五次友见多识广咗，亦估唔透其中嘅缘由啦。嗱，五次友哋入咗户咩人家呢？有冇危险㗎？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2: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记得细个嘅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0: 好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三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因为广场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的车辆都在红灯，这个位置是很紧车的，有最通过就可以了。顺安五路这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辆不算过于密集的，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比几边方向的车辆不算过于密集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在黄塘西路两边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流目前是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出现的，但现时都不算过于塞车的，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和桥面的车辆是较少的，这边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向这边的车流主要都是聚集在桥面上的，落到落桥位这个位置就畅顺很多了。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行路，我搭车。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5: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4: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5: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4: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6: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佢冇偶像派嘅外表，亦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吕方的形象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他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的歌曲《你令我快乐过》是最适合不过的。最爱经典，吕方《你令我快乐过》。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音乐喺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徐小雄到端州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大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牢牢把握我们党领导人民铸就的伟大成就，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要牢牢把握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扎扎实实办好肇庆的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毫不松懈做好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全面落实西江洪峰过境应对准备工作，确保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要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快现代化水网规划建设，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要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防洪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 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近期降雨频繁，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环境支撑。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城中村、老旧小区等基础薄弱区域为主战场，紧盯建筑工地、闲置地块、养老院、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坚持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科学消杀为辅的综合防治策略，着力打早打小，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具体措施，备齐专业物资，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要发挥好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用好网格化工作法，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要持续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理积水，安装纱窗纱门，正确使用防蚊产品，营造全民之健康、懂防控的社会氛围。要立足长远，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优化提升公共空间、街景风貌，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基层落实、群众参与的四级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下毛镇红卫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工程现场、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等地，详细了解

水环境综合治理、龙江河流域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项要求，统筹抓好农业、工业、生活等领域污染源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要提速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工程建设，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二要抓实问题整改，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确保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改到位不反弹。三要统筹流域治理，系统推进龙江河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力破解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期间，徐小雄还调研了经济运行、镇村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稳经济、促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奋力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夯实产业载体支撑，打造更多富民兴村支柱产业。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面激活镇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于7月7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我市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紧盯水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8日在丰开县了解到，西江广西上游区域持续性强降雨，河道来水汇集量大，水利部珠江委、省水利厅以及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多轮会商研判，综合研判西江流域的水情、雨情趋势和西江肇庆段防汛实际承压情况，统筹调度广西沿线各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作用。截至记者发稿时，经水利工程联合调度，肇庆水文分局根据当前雨水情分析，预计西江丰开江口站可能将于7月9日凌晨出现 20.5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 2.7 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将于9日凌晨出现 16.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 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将于9日上午出现 9.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西江水位连日快速攀升，江河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本轮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过程，高腰区水文部门严阵以待，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精准监测水情动态，科学预判洪峰走势，全力筑牢江河防汛水文测报防线。高腰区水文中心主任张正义表示，高腰水文站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常态化依托水文测船开展走航式 ADCP 流量测验、泥沙取样、同步校河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目前肇庆水文分局紧盯雨水情动态发展，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及时做好沿江低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肇庆市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肇庆水文分局发布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7日，丰开县及时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并开辟临时避难场所，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7日中午，丰开县江口街道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当地出动广播车，在街道循环播放转移通知，每一小时广播水情水位。当天下午，记者在江口街道东堤一路看到，临近江口举的沿街商铺正陆续闭店，志愿者协助群众转移物资。丰开东堤路商铺老板宾先生

0: 係啊，街道通知啊，短信通知啊啲咁，第一時間有志願者過嚟幫手啊啲咁，都係多謝佢啲，得佢啲嚟幫幫，快咗好多，我定咗好多。
1: 作為臨時避難場所，記者在封開縣體育館看到，飲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已準備就位。當天下午，已有不少群眾轉移到此休息，志願者忙着登記轉移群眾信息，並派發各種生活物資。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启波，
2: 针对本轮过境洪水，封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这个人员转移，我们按照24米的这个防洪要求，对人员和这个财产进行转移；二是组建加强班，对防洪堤沿线进行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三是提前预置救援物资，例如我们的农溪水，还有我们防洪挡板，以及我们这个沙石料等已经准备就绪。
1: 目前封开县水利、应急等三防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镇、街道、村、社区提前备齐抢险物资、救援设备，组建应急抢险队伍，落实人员转移预案。接下来封开县将继续以严标准、实举措、抓实抓细、寻堤查险、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2010到2026，肇庆630活动走过16载，一笔笔善款，一个个项目，一桩桩实事，汇聚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募集社会帮扶资金超10亿元，对接帮扶9.38万户、29.32万名低收入群众。630已成为肇庆覆盖面最广、惠民成效最显著、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公益帮扶平台。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0

0: 7亿美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陈思迪是四会市青山街道碧海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十多年来，他扎根基层一线，坚守党员初心，严守党性原则，以务实作风扎实社区党建和民生服务，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在近期召开的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在碧海湾社区健康服务驿站，专家团队在这里为社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健康指导。2024年，陈思迪积极收集社区群众需求，创新打造了四会市首个健康驿站。在这个基础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整合社区闲置资源，牵头打造肇庆市首个未来社区试点项目，推动社区治理向智慧化、未来化转型。社区虽小，但连住千万家，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这句话陈思迪常常挂在嘴边。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每逢重阳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日，他都会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老年人协会志愿者和热心群众等上门看望独居老人和孤寡老人，为老人送上节日慰问品和暖心的问候。针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党员，他坚持送学上门、谈心上门，用贴心服务让老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思迪说，看到社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提升，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陈思迪自担任碧海湾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以来，十年如一日，以社区为家，求真务实，敢扎敢管。他表示，下一步他还将带领社区工作者一起升级健康驿站设备，优化长者助餐点配送服务，增设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课堂，深化未来社区数字服务，用实干将工作的温度送进千家万户。日前，由四会本地羽毛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火热开赛，羽毛球穿梭起落，选手奋勇挥拍，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尽显市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彰显四会全民参与、全民健身、拥抱健康生活的文明新风。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身姿矫健，高远球、扣杀、吊球、网前小球轮番上演，攻防转换，行云流水，精彩对决引得现场阵阵喝彩。场下后场球友从容观战，交流切磋，氛围轻松。本次羽毛球混合团体赛以全民参与、快乐健身为核心，兼顾竞技性和协作性，更考验团队配合和整体实力。赛事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制，层层角逐最终名次。混合团体赛全员组队，多项目联动，让每位参赛者都能全程参与、尽情挥拍，有效激发了广大爱好者的运动热情，让全民健身的乐趣惠及大众。近年来，四会持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投入，全域运动配套布局均衡完善，各大公园、社区同步配套标准化室外场地，涵盖羽毛球、篮球、网球等多个品类，场地常年整洁干净，配套设施齐全，免费向市民开放，构建起便捷多元、覆盖城乡的家门口15分钟运动圈。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四会体育赛事矩阵持续扩用，城市运动氛围越发浓厚，依托完善场馆资源。近年来，四会市高标准承办第15届全运会柔道决赛和资格赛、全国柔

0: 道積分賽、奧運冠軍杯柔道賽等國家級、省級大型賽事。常態化舉辦玉城杯籃球賽、城市足球聯賽、傳統龍舟賽、機關職工運動會等本土精品賽事。官方專業賽事和民間草根聯賽雙向發力，形成官方主導、社會參與、全民共享的全民健身新格局，讓體育運動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紅茶、綠茶、檸檬茶，冰凍汽水加西瓜，扭開收音機，用音樂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頁。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早餐必须食够四类，先至算营养达标。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早餐要食好，呢一点正喺度被越嚟越多嘅人所认同。但系真正要食好，就好多人都达唔到啦。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副会长马冠生就讲啦，超过一半的中国学生都是没有获得健康的早餐的。所谓的健康早餐是应该包括了谷类、动物性食物、奶制品、蔬菜水果四类，其中谷类是主食，占主要地位。动物性食物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可以供给学生们活动所需的能量，奶制品就可以提供钙了，对青少年的骨骼生长有好处。而蔬菜水果就是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的来源。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考究每种食物的数量要多少，关键是吃够样素。比如早上吃了面包，可以再加上个鸡蛋、一杯奶。至于蔬菜水果，如果嫌麻烦或者不好准备的话，就吃些苹果或者香蕉，甚至乎是几粒的提子干也都是有好处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早餐必须吃够四类才算是营养达标。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动听，
0: 动听，
4: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4: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949，心。

西方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亦行，你我皆凡人。

星期三晚上嘅繁星点点又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一齐讲翻下咧关于呢个毕业季离别同重逢嘅话题啦。咁今晚咧会同大家讲嘅咧关于就系毕业。

旅行呢个话题啊，咁我谂好多朋友仔咧，即系都会有呢个咁样嘅行动啦。因为咧，包括我自己在内咧，都有试过咧，就话大学嘅时候咧，毕业之后咧，就会同班同学仔咧一齐咧去组织咗一次呢、這个毕业旅行嘅。咁当时咧，我哋系去咗呢个茂名嘅叫做，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吓，个名我唔会即系对依家有啲模糊噶啦吓。咁啊，好似系叫做中国第一滩咁样嘅地方噶。当时咧，即系印象非常之深刻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夜晚黑咧，即系我哋由日头玩到夜晚黑嘅吓，喺个海滩旁边嗰度玩啦吓。咁啊，然后咧，好啦，有两件事我比较深刻嘅。第一件事咧就晒啊，真系好晒到咧，当日咧系我又冇查到嗰啲我哋即系依家好兴查嗰啲咧，去海滩必须要查嗰啲防晒油啦。咁啊，所以咧就晒到个背脊咧，翻嚟之后啦吓，有一段时间系经常性地甩皮嘅咁啊，即系晒伤咗啲皮肤啦。咁啊，然后第二件事咧比较深印象嘅咧就系、是。嗰晚我哋系揾唔到旅店嘅，全班同学仔喺个公园嘅草地上面咧，就咁瞓咗一晚。唉，真系可怜啊！

我哋欢迎大家咧，就系留言俾我啦吓。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咁啊，大家可以留言俾我讲讲咧，你哋嘅毕业旅行啦，去边度玩啊？又或者咧，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吓，即系可能会有啲朋友仔咧，就同我仔咧已经系去参与咗呢个毕业旅行噶啦吓，去咗噶啦。咁啊，然后咧亦都有啲咧可能系策划紧。咁啊，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留言俾我啦，讲讲咧，即系话关于呢个毕业旅行啦啊咁啊。其实真系嘅吓，毕业旅行咧，以后就。

呢位同学仔咧，佢话咧，我哋班咧就组织咗去咗呢个短途嘅旅行嘅吓，就系去爬顶湖山啦。原嚟咧讲好话爬顶湖山去洗肺啊，咁啊爬到一半咧，全部人咧摊喺凉亭嗰度咧食果精状，呢个系叫系咪叫做碳水洗肺咧吓？即系唔系用呢个负离子去洗肺，碳水啫。

呢个台仔咧，佢话咧，我哋嘅毕业旅行咧，就喺披云楼上边咧大嗌，我哋要前程似锦啊！跟住咧楼下边咧有人咧就系拧转个头喺度望我哋啦，以为我哋喺度求婚啊咁样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今晚咧，我哋同大家去倾偈咧，讲讲咧就系关于呢个不如旅行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啦。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十点半钟之后呢个钟数会有我哋嘅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嘅呢首作品咧，歌名叫做《Call of Silence》。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旅途中咧最大嘅误会咧就系我以为我哋喺度睇风景，但系咧你哋咧就以为我喺度帮你哋影大长腿。

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咧，以前咧觉得毕业之后咧天各一方咧好惨噶，但系依家发现咧可以将我 P 到咁丑嘅人嘅话咧，以后想揾都好难啊！我又想睇睇咧 P 到你有几丑啊！发过嚟睇睇啊！

咗我哋宿舍最食得嘅嗰个人就系我，但系咧带得最多果蒸翻屋企嘅系我阿妈啊，佢咧仲叫我再买多十个添啊，咁样。咦，果蒸呢样嘢咧，其实我都几中意食嘅，不过咧就真系唔好食咁多啊，因为咧好难消化嘅。

呢位同学仔佢话咧，毕业旅行咧就冇去到外地嘅，就喺我哋肇庆玩咗下嘅啫吓，然后咧就喺松城墙嗰度咧就影咗一个合照嘅吓，然后咧 P 咗半个钟头，就唔系 P 个景嘅吓，系 P 咗嗰个老友嘅歪七歪八嘅嗰个剪刀手啊，咦呢个好似我哋南方人嘅特征嚟，一影相又剪刀手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要留言许愿嘅吓，希望咧未来嘅我哋咧发际线同埋存款齐飞，体重咧同工资咧就成反比咁样啊。

正所谓话斋啊，毕业一趟游，余生难碰头。未来嘅日子里面咧，祝愿大家各奔前程，各赴美好啊！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徐小雄到端州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大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牢牢把握我们党领导人民铸就的伟大成就，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要牢牢把握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扎扎实实办好肇庆的事，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

0: 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毫不松懈做好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全面落实西江洪峰过境应对准备工作，确保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要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快现代化水网规划建设，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要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防洪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近期降雨频繁，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环境支撑，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城中村、老旧小区等基础薄弱区域为主战场，紧盯建筑工地、闲置地块、养老院、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坚持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科学消杀为辅的综合防治策略，着力打早打小，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具体措施，备齐专业物资，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要发挥好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用好网格化工作法，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要持续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理积水，安装纱窗纱门，正确使用防蚊产品，营造全民之健康、懂防控的社会氛围。要立足长远，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优化提升公共空间、街景风貌，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基层落实、群众参与的四级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下毛镇红卫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工程现场、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等地，详细了解水环境综合治理、龙江河流域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项要求，统筹抓好农业、工业、生活等领域污染源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要提速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工程建设，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二要抓实问题整改，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确保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改到位不反弹。三要统筹流域治理，系统推进龙江河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力破解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期间，徐小雄还调研了经济运行、镇村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稳经济、促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奋力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 要夯实产业载体支撑，打造更多富民新村支柱产业，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面激活镇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于7月7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我市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紧盯水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8日在丰开县了解到，西江广西上游区域持续性强降雨，河道来水汇集量大，水利部珠江委、省水利厅以及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多轮会商研判，综合研判西江流域的水情、雨情趋势和西江肇庆段防汛实际承压情况，统筹调度广西沿线各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峰、错峰作用。截至记者发稿时，经水利工程联合调度，肇庆水文分局根据当前雨水情分析，预计西江丰开江口站可能将于7月9日凌晨出现 20.5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 2.7 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将于9日凌晨出现 16.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 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将于9日上午出现 9.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西江水位连日快速攀升，江河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本轮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过程，高腰区水文部门严阵以待，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精准监测水情动态，科学预判洪峰走势，全力筑牢江河防汛水文测报防线。高腰区水文中心主任张正义表示，高腰水文站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常态化依托水文测船开展走航式 ADCP 流量测验、泥沙取样、同步校河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目前肇庆水文分局紧盯雨水情动态发展，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及时做好沿江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肇庆市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肇庆水文分局发布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7日丰开县及时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并开辟临时避难场所，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7日中午，丰开县江口街道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当地出动广播车在街道循环播放转移通知，每一小时广播水情水位。当天下午，记者在江口街道东堤一路看到，临近江口举的沿街商铺正陆续闭店，志愿者协助群众转移物资。丰开东堤路商铺老板斌先生：
1: 是啊，街道通知啊，断讯通知啊，啲咁，第一时间有志愿者过嚟帮手啊，啲咁，都系多谢佢哋，得佢哋嚟帮帮，快咗好多，我定咗好多。
0: 作为临时避难场所，记者在丰开县体育馆看到，饮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已准备就位。当天下午已有不少群众转移到此休息，志愿者忙着登记转移群众信息，并派发各种生活物资。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启波：
2: 针对本轮过境洪水，丰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这个人员转移，我们按照24米的这个防洪要求，对人员和这个财产进行转移；二是组建加强班，对防洪堤沿线进行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三是提前预置 救援物资，例如

0: 我们的浓稀水，还有我们防洪挡板，以及我们这个沙石料等已经准备就绪。
1: 目前丰开县水利、应急等三防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镇、街道、村、社区提前备齐抢险物资、救援设备，组建应急抢险队伍，落实人员转移预案。接下来丰开县将继续以严标准、实举措、抓实抓细、寻低查险、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2010到2026，肇庆630活动走过16载，一笔笔善款，一个个项目，一桩桩实事，汇聚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募集社会帮扶资金超10亿元，对接帮扶 9.38 万户、29.32 万名低收入群众。630已成为肇庆覆盖面最广、惠民成效最显著、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公益帮扶平台。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 7.75 天，完钻井深5501米。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6: 吕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他没有偶像派的外表，亦都没有太多的绯闻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吕方的形象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他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的歌曲《你令我快乐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唱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唱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变成了谁？当午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晚上不睡觉，白天就没精神。没看见一口气月，快点快点快点！你看老张姑娘姑娘，这出门了，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少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去眼泪会想起了从前，再去看你已经哭红了双眼。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散，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气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最终的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气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
1: 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九四九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949，
2: 畅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徐小雄到端州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大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牢牢把握我们党领导人民铸就的伟大成就，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要牢牢把握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扎扎实实办好肇庆的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毫不松懈做好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全面落实西江洪峰过境应对准备工作，确保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要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快现代化水网规划建设，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要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防洪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 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近期降雨频繁，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环境支撑，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城中村、老旧小区等基础薄弱区域为主战场，紧盯建筑工地、闲置地块、养老院、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坚持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科学消杀为辅的综合防治策略，着力打早打小，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具体措施，备齐专业物资，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要发挥好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用好网格化工作法，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要持续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理积水，安装纱窗纱门，正确使用防蚊产品，营造全民之健康、懂防控的社会氛围。要立足长远，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优化提升公共空间、街景风貌，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基层落实、群众参与的四级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下毛镇红卫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工程现场、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等地，详细了解水环境综合治理、龙江河流域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项要求，统筹抓好农业、工业、生活等领域污染源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要提速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工程建设，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二要抓实问题整改，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确保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改到位、不反弹。三要统筹流域治理，系统推进龙江河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力破解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期间，徐小雄还调研了经济运行、镇村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稳经济、促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奋力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夯实产业载体支撑，打造更多富民兴村支柱产业。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面激活镇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于7月7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我市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紧盯水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8日在丰开县了解到，西江广西上游区域持续性强降雨，河道来水汇集量大，水利部珠江委、省水利厅以及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多轮会商研判，综合研判西江流域的水情、雨情趋势和西江肇庆段防汛实际承压情况， 统筹调度广西沿线各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峰、错峰作用。截至记者发稿时，经水利工程联合调度，肇庆水文分局根据当前雨水情分析，预计西江封开江口站可能将于7月9日凌晨出现20.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2.7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将于9日凌晨出现16.3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5.0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将于9日上午出现9.3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西江水位连日快速攀升，江河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本轮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过程，高腰区水文部门严阵以待，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精准监测水情动态，科学预判洪峰走势，全力筑牢江河防汛水文测报防线。高腰区水文中心主任张正义表示，高腰水文站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常态化依托水文测船开展走航式 ADCP 流量测验、泥沙取样，同步校核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目前肇庆水文分局紧盯雨水情动态发展，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及时做好沿江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肇庆市封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肇庆水文分局发布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7日，封开县及时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并开辟临时避难场所，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7日中午，封开县江口街道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当地出动广播车在街道循环播放转移通知，每一小时广播水情水位。当天下午，记者在江口街道东堤一路看到，临近江口举的沿街商铺正陆续闭店，志愿者协助群众转移物资。封开东堤路商铺老板斌先生：
3: 是啊，街道通知啊，断讯通知啊，啲咁，第一时间有志愿者过嚟帮手啊，啲咁，都系多谢佢哋，得佢哋嚟帮帮，快咗好多，我定咗好多。
1: 作为临时避难场所，记者在封开县体育馆看到，饮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已准备就位。当天下午，已有不少群众转移到此休息，志愿者忙着登记转移群众信息，并派发各种生活物资。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启波：
4: 针对本轮过境洪水，封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这个人员转移，我们按照24米的这个防洪要求，对人员和这个财产进行转移；二是组建加强班，对防洪堤沿线进行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三是提前预置救援物资，例如我们的农溪水，还有我们防洪挡板，以及我们这个沙石料等已经准备就绪。
1: 目前封开县水利、应急等三防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镇、街道、村、社区提前备齐抢险物资、救援设备，组建应急抢险队伍，落实人员转移预案。接下来，封开县将继续以严标准、实举措，抓实抓细寻堤查险、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2010到2026，肇庆630活动走过16载，一笔笔善款，一个个项目， 一桩桩实事，汇聚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募集社会帮扶资金超10亿元，对接帮扶9.38万户、29.32万名低收入群众。630已成为肇庆覆盖面最广、惠民成效最显著、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公益帮扶平台。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2: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当画班轻捉画布，
7: 生活
6: 生活
7: 有咗色彩，
6: 音符
7: 跃动喺空气中。

0: 时光就会奏出旋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8: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9: 早晨，早晨，早晨，7:32，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嘅上午时间啦，清晨嘅7:30啦，乜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出现啦吓，越战体坛啊，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啦，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啊，世界杯咧就今日凌晨咧叫做系唞咗一日啦，咁啊相信咧就大家都叫做系调整一下吓，调整一下个状态，因为咧就跟住落嚟咧呢个世界杯嘅比赛啦，咁又会喺咧就听日嘅凌晨。就继续啦，咁啊八强战咧，8进4嘅比赛啊，咁啊世界杯嘅赛事咧，赛程咧亦都系相当相当之紧张激烈，同埋咧就精彩嘅。咁你心目当中，你支持嘅嗰支球队仲喺唔喺呢一个嘅八强里边咧吓？咁当然啦，就除咗话世界杯之外咧，其实我哋正好今日嘅节目咧，都可以利用呢个世界杯嘅叫做系休整期啦，去关注一下咧就其他嘅比赛啦，关注一下咧就系其他嘅体育赛事啦，同埋一啲嘅情况啦咁样吓。继续听紧嘅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我哋嘅节目啦，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时间7:30至8:00，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会有 Hanson 喺度啊。咁首先我哋嘅节目咧，要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咧，就粤 BA 方面啦。咁因为咧就喺琴日嘅晚上时间，亦即系7月8日啦，2026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嘅半决赛咧，亦都系咧就收官啊！深圳同埋东莞喺第二回合再次击败各自嘅对手广州同埋中山，大比分2-0咧就晋级到咧就总决赛里头嘅。咁啊，换言之咧，就我哋西区嘅球队咧。已经咧就系、是，即叫做系都系未能够咧就晋级到咧就决赛啊！咁啊，决赛将会由咧就两支都系嚟自东区嘅球队深圳同埋东莞咧，咁啊上演咧就莞深大战啊！嗱，根据翻赛制咧，总决赛会采用咧就3场2胜制，咁啊按前一轮。比赛当中嘅净胜分总得分排定主场，净胜分总得分低嘅咧，会先进行主场嘅比赛。咁啊，总决赛分别会喺啊好快啦吓，7月18日、7月25日同埋8月1日，如果有嘅话上演嘅。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就我哋知道咧，就之前咧比赛采用咧就黄金9分嘅赛制啦，系咪？咁但系咧去到总决赛咧就唔玩黄金9分啦。就打3盘2胜啊，打 打三盘两胜嘅。七月十八号、七月二十五号同埋咧就八月一号咧就会上演咧就系呢一个嘅粤 B A 嘅决赛啦。咁啊，当然啦，就中山同埋广州队虽然咧就话输咗俾咧就各自嘅对手啫。咁但系咧其实都仲系有比赛打噶，因为咧要争三四名啊嘛，系咪？季军争夺战，中山同埋广州将会喺咧就七月十一号提前啊，咁啊喺中山体育馆咧进行呢个季军赛嘅首回合。咁啊，两队按半决赛两回合嘅净胜分总得分咧就排定主场，净胜分总得分低嘅咧会先进行主场，亦即系中山先打啊。咁啊会喺七月十一号七一一吓，今个星期六哇就已经要上演呢个三四名嘅决赛噶啦。好像只有一场的，哦，不是，不是，不是第一场的，不是第一场的。是啦，那么就711，哇，今天星期六，都挺快下，一周三赛现在搞到。门票的预约将会在7月9号，即是今天早上的10点钟开启，7月9号星期四的22点就会截止，就是即系换言之，净系得今日嘅时间可以俾大家预约嘅啫。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咧，七月十一号都可以去睇睇中山对广州嘅呢一场咧，就系季军争夺战啊。咁啊，讲翻咧就琴日嘅比赛啦，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吓。咁啊，两场波咧都系七点半钟咧就同时开打嘅。咁啊，首先睇翻咧就深圳队喺主场对阵广州嘅呢一场比赛啦。咁啊喺赛前咧都被誉为咧就话呢一场比赛更加之激烈，因为咧广州队可能有机会咧通过咧就系呢一场波咧就翻盘成功啦，咁啊将呢个比赛带入到咧就黄金九分嘅吓。咁啊坐镇主场嘅深圳队喺首节咧就已经迅速进入到状态里头噶啦。咁啊凭借住流畅嘅传导球同埋高效嘅反击咧，打出咗24-14嘅一个进攻高潮，取得咗两位数嘅领先。去到半场结束，深圳队系41-37啦，手握四分嘅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嘅时间嘅。咁啊，对抗嘅节奏亦都比较流畅啦。半场数据亦都显示，深圳队整体嘅进攻咧系会更加之均衡啲，多人得分上双，依靠团队嘅配合建立咗咧就优势。咁啊，广州队亦都依靠咧就系江卓君啦、李俊波啦两位核心嘅队员强力得分咧就持续逼近呢个分差。第三次开局，咁啊两队咧就直接开启咗高强度嘅对抗模式啦，咁啊对攻模式啊，对攻咁啊当然攻防嘅转换嘅节奏亦都飞快啦，咁啊双方轮番冲击篮筐，外线出手亦都系咧就亦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咧，咁啊所以咧第三次打完咧，双方系63-58，深圳队领先五分，进入到咧第四节嘅决胜局嘅。去到最后一节，咁啊，广州队可以话咧就背水一战噶啦，咁啊疯狂反扑啊，一度将个分差追成得翻两分。关键时刻，深圳队又稳住阵脚，凭借住稳健嘅防守同埋关键嘅罚球咧，最终系以80-77将呢一个嘅胜利留咗喺深圳嘅。咁啊，数据方面咧，深圳队陈思宇咧再度获得咧全场最高嘅19分啊。另外有三个篮板、一个助攻和一个抢断，当然这一场波对比上一场，他一个人独得30多分，很明显已经是降了一半那么多，原因肯定是因为会被广州队的队员重点招呼他，没理由被他两场比赛都这么容易得分的，是不是？

但系就算你防得咁好都好啦，咁都系获得咗全场最高啊。咁而广州队嘅江卓君咧获得咗全队最高嘅18分，另外有7个篮板，3个嘅助攻。咁呢个咧就嚟自深圳对广州嘅呢一场咧就系半决赛啊。而另外一场咧就东莞对中山嘅呢场波啦。咁客场作战嘅中山队，

球员咧，亦都系咧就连续贡献得分啦。咁啊，东莞队啊将呢个分差咧就逐渐地缩细。咁啊，随后双方进入到高强度嘅拉锯战啦。虽然东莞队不断地发起反扑，但系首节仍然都系以21-27暂时落后。去到第二节，咁啊，东莞队全面提速，防守端亦都连续完成抢断同埋篮板嘅保护。咁啊，进攻端通过快攻突破三分，接连奏效，逐渐地掌握咗比赛嘅主动权。半场最后时刻，咁啊，刘康能亦都命中咗一记咧就压哨嘅抛投咧，帮助东莞队带住46-44嘅领先优势咧，进入到下半场。换边再战啦，中山队不断地提升防守强度，接连快速反击，咁啊几次就将比分啊扳平，可以话你来我往啊互不相让。第三节临近结束嗰阵时咧，东莞队亦都揸住咗一次进攻嘅机会啦，刘康能接过个波之后果断地出手命中三分波，咁啊东莞队系以74-68领先嘅优势进入到最后一节嘅。虽然中山队连续打出咗好靓嘅嗰啲攻防转换啊，但系咧就第四节东莞队嘅体能优势同埋主场优势都叫做咧就体现咗出嚟，逐渐地咧就掌控咗呢个比赛。最终东莞系以98-82战胜中山，半决赛两战全胜，晋级到咧就总决赛当中。咁啊，呢场比赛咧就其实喺场边亦都有唔少嘅名宿啦出现咗啦，包括朱芳雨啊、胡明轩啊、李群啊等等嘅呢啲篮球名宿，咁啊都喺呢一场波嘅场边咧就观战啦。咁佢哋亦都表示咧，粤 B A 真系相当之精彩啦，场上嘅气氛好好啦，咁啊球员亦都系拼尽全力啦。虽然第一场比赛中山队就输咗成20几分，但系去到咗东莞嘅主场咧，居然可以咧就打出咗唔错嘅表现啊！嗱咁啊，睇翻咧就粤 B A 半决赛嘅第二回合啦，裁判组方面咧亦都系由粤港澳国际级裁判去组成嘅。即系换言之，港澳嘅国际级裁判，再加上我哋广东省内嘅裁判组，咁啊形成咗一个咧专业嘅执法团队同台执法。咁啊高水平嘅国际级嘅裁判加入到咧，亦都令到咧就系呢一场比赛咧更加之严谨嘅判罚尺度，去守护赛场嘅公平，充分地保障翻赛事竞技嘅质量，亦都能够咧俾观众沉浸式咁样感受篮球竞技嘅独特魅力啦。至此咧就粤 B A 嘅半决赛咧亦都系打完啦。咁啊，东莞队同埋深圳队分别淘汰各自嘅对手，晋级到咧就系总决赛当中噶。咁啊，可能呢一个嘅对阵咧，都其实好睇翻咧就成个粤 B A 嘅常规赛，可能打到第三、第四轮啊，或者第五轮啊，反正过半嗰阵时，好多朋友都作出咗一个预测。就话可能今年嘅总决赛真系都会系属于东莞对阵咧就深圳队呢一个咁样嘅搭配啦。咁啊，最终确实咧就可能喺粤 B 嘅赛场里边咧，实力方面更加之明显一啲嘅，即系你可以睇到中山队确实咧就有咁嘅实力，有咁嘅水平啊，能够进入到四强，但系可能佢本身嘅定位其实就系四强。即系换言之，中山队确实啦，因为睇翻早几年嘅一啲省联赛啦，即系广东省嘅篮球联赛啦，其实佢哋都系常年都系四强嘅水平啦。咁但系始终都系差啲咁样。实力方面咧，东莞队咁啊，确实真系非常之超班。今年深圳亦都成为咗一个惊喜，所以咧决赛一样会系非常之精彩嘅。再重复多次啦，粤 B A 嘅总决赛将会采取咧就3局2胜制啊，咁啊分别喺7月18、7月25同埋8月1号，如果有嘅话就会上演噶啦。咁而3、4名嘅决赛咧就会喺7月11号同埋7月17号咧就率先打响嘅。咁啊恭喜咧就东莞、深圳会师粤 B A 总决赛。系啦，咁啊粤 B A 咁进入到咧就系半决赛、总决赛嘅阶段啦吓。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快啦，因为从3月份开始，一路咧就嚟到咗咧就系7月份。咁我哋见证咗咧就系我哋省内最高水平嘅一个咧就城市篮球联赛嘅进程啦。我哋亦都参与到其中。

0: 甚至都有很多朋友呢去到了我们的肇庆主场呢去看这个比赛啦，这样。所以呢就预备即将要落下帷幕，冠军的归属也都即将要诞生，是啦，一个月之内就会诞生了。所以其实我们肇庆真的要好好这样去总结一下，又或者要开始去筹备一下明年的粤 BA 的赛事，希望我们能够呢可以有更加之好的成绩。当然我们的空间很大，因为我们今年应该是拿倒数 第三上下，就是全个的省东西区加埋应该是倒数第三上下。所以说我们往前的空间很足，争取我们明年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进入到附加赛。好啦，咁呢个就粤 BA 方面嘅情况啦。咁接下嚟呢我哋再同大家睇睇其他嘅体育方面嘅资讯。继续听緊嘅呢就係粤战体坛嘅节目。继续咁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吓。
1: 赛场先锋，粤战粤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粤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粤战体坛嘅节目吓，咁我哋嘅节目咧就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咁除咗话咧就系世界杯之外啦，我哋都会关注下咧就其他，包括我哋省内嘅，包括咧就系国内嘅一啲最新鲜滚热辣嘅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首先我哋睇完粤 BA 之后，我哋睇下咧就系排球方面嘅比赛啦。咁因为咧就喺琴日晚上咧喺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嘅一场焦点比赛当中咧，咁中国女排坐镇主场咧就以2-3惜败加拿大女排咧，就无缘本站比赛嘅开门红啊！呢场比赛我哋中国女排派出咗首发阵容，包括咧就主攻嘅庄宇珊啦、唐欣啦，副攻嘅黄媛媛啦、郭中南啦，接应嘅龚翔宇啦，二传嘅张子萱啦，自由人咧就黄梦洁嘅。首局比赛咧，中国队亦都迅速进入到状态当中，对攻衔接亦都好流畅。虽然一度出现咗波动，但系都仲系以25-19咧就攞低咗胜利。第一局我哋先攞低，第二局加拿大女排加强咗发球冲击，中国嘅一传，咁啊中国女排嘅失误咧亦都相对较多啦，17-25嘅失利啊。去到第三局，双方嘅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中国队嘅细节处理咧都仲系差少少。最终亦都系以22-25再失一局啦。去到背水一战嘅第四局，我哋中国队可以话咧全力反扑啦。最后阶段亦都实现咗逆转，25-23，将比赛带入到咧就系决胜局。去到第五局，中国女排未能够顶住对手嘅强攻，最后咧就以11-15咧就系遗憾落败。在今天晚上的8:30中国女排将会迎来世联赛的中国香港站的第二个对手，就乌克兰女排。虽然未能够获得开门红，但是都还是值得期待的。中国女排继续加油。好了，看完中国女排之后，我们再看看就其他的资讯。关注一下就我们本地方面的资讯内容。大家知道咧，今年除咗有世界杯之外啦，咁啊其实仲有一阵亚运会啊，咁啊都会咧就进行嘅。2026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咁啊将会喺咧就9月19日至到10月4日咧就进行啦。咁啊近日中国田径协会同埋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咧系相继公布咗参加比赛嘅运动员嘅名单嘅。我哋肇庆籍嘅运动员梁小静、孔莹莹以及李嘉平三名选手成功入选，咁啊将会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出战咧，就系本届嘅亚运会啊。田径项目当中，咁啊一共有72名嘅运动员上榜，男女运动员各36人，其中肇庆籍运动员梁小静、孔莹莹咧亦都系入选啊。咁啊，梁小静将会参加女子100米、女子4×100米嘅接力项目啦。咁啊，呢位1997年出世嘅肇庆怀集江坪镇嘅中国女飞人呢，咁曾经获得咗咧就南京青奥会女子100米冠军、杭州亚运会4×100米接力嘅冠军，并且两次征战奥运会。作为经验丰富嘅老将，佢将会同咧就系陈宇智啦、 陈钦璇等等。

年轻嘅选手咧就搭档征战短跑以及咧就接力嘅项目噶。咁而孔盈盈亦都系嚟自咧就我哋肇庆嘅丰开苑吓，咁啊专项咧就400米栏以及咧就接力嘅项目嘅。咁喺2026年嘅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当中咧，孔盈盈曾经系获得女子400米嘅冠军。咁啊喺第二届嘅亚洲接力锦标赛上边咧，佢同队友合作获得咧4x400米嘅银牌啦。咁而游泳项目，我哋都有一位选手参加。因为咧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公布咗40名嘅选手名单当中，喺21名嘅女运动员里头咧，肇庆四会籍嘅李嘉平咧就位列其中啊。嗱，李嘉平就喺2004年非常之后生，咁啊出生喺咧就四会。2011年进入到四会市业余体校游泳队训练，咁啊并且喺2013年输送去到咧肇庆市体校啦。去到2020年，亦都入选到广东省游泳队啊！咁啊喺2023年嘅杭州亚运上边咧，佢曾经携手队友夺得咗4x200米嘅自由泳接力嘅金牌。去到今年嘅6月份，咁啊佢喺全国游泳女子赛当中200米自由泳项目里头咧，亦都系摘得咗呢座金牌啦。咁啊呢一番再度入选亚运阵容咧，将会继续喺泳池当中为国争光啊！当然啦，名古亚运会将会继杭州亚运会之后亚洲最高水平嘅综合性嘅运动盛会，所以我哋都可以一起去期待一下噶。咁啊，时间方面咧就9月19号，咁啊至到咧就10月4号啊。咁啊睇翻咧就名单当中有一个比较熟悉嘅名字咧冇出现，应该系因为受伤嘅原因，又或者系一啲调整嘅原因啦，就讲紧咧就系我哋嘅莫家蝶啦，咁啊冇出现喺呢个名单里头，有少少遗憾啊。但系唔紧要，咁啊三名嘅运动员会肇庆籍运动员会为国而战啊吓。好啦，咁啊，关注完咧就系亚运会，我哋肇庆籍运动员嘅情况之后咧，我哋关注一下咧就，又有一场咧就好重磅嘅全国性嘅赛事咧，就会落地我哋肇庆啦。近日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大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就喺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隆重咧就系举行啦。本次活动由中国柔道协会主办，通过大众普及加校园育人双轮驱动嘅模式咧，正式启动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同埋柔道教育中国行两大年度重点嘅项目，全面推进柔道运动大众化、普及化以及咧就规范化嘅发展啦。根据了解，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一共是采取5个分站赛，一站全国总决赛的一种叫做是层级赛制。赛事周期覆盖就7到10月份，依次会在成都、北京、天津、长沙以及是我们肇庆四会举行这个分站赛事。最终齐聚重庆是角逐全国的总冠军。其中咧，我哋广东四会站咧就会喺9月下旬咧就举办啦吓。咁大家知道咧，就我哋四会亦都素有中国柔道之城嘅美誉啦，亦都积淀咗咧就深厚嘅群众体育基础啊，具备成熟嘅赛事运营体系、完善嘅场地配套设施，同埋丰富嘅大型体育赛事嘅承办经验吓。咁呢一次嘅承办，亦都系咧就将会进一步擦亮四会柔道城市嘅名片，掀起全民参与柔道运动嘅新热潮啦。嗱，当然呢个比赛有咩亮点呢？呢个比赛咧就会系打造专业化、全民化、规范化嘅大众柔道赛事。咁四会站嘅赛事将会实现全年龄段嘅全覆盖。咁赛事会涵盖咧就 U6 嘅幼儿儿童组，至到50岁以上嘅长青组。真正实现就全民可参与、全民可竞技啊！同时咧都设立大众组、精英组，既为柔道入门爱好者提供交流切磋嘅平台啦，亦都为专业嘅运动员、资深爱好者搭建咧就竞技比拼、冲击荣耀嘅专业赛场，去兼顾翻赛事嘅普及性以及咧系专业性嘅。
咁啊，九月份啊，咁啊，全国嘅柔道爱好者将会齐聚呢四会啊，咁啊，以柔道会友，以

赛事速呢个训练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相关嘅一啲嘅报道啦，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属于柔道方面赛事嘅一啲信息。咁啊，当然啦，其实咧就跟住落嚟，我哋仲会有一场国际嘅赛事咧喺我哋肇庆进行啊，顶级嘅国际赛事啊，讲紧咧就系、是、世界泳联咧正式公布咗咧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咁啊将会首次扩军为三站赛。我哋肇庆站咧就将会喺11月21日至到22日咧就举办最后一站。并且系决出世界杯嘅男女总冠军啊！根据翻咧就世界泳联同埋中国游泳协会签署嘅协议咧，肇庆将会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之后，再次咧就承接咧就呢一项嘅赛事。咁啊，2026年世界杯首站讲紧系高台跳水世界杯啊！你冇一听世界杯就以为踢波先得嘅。咁已经咧就喺美国嘅劳德代尔堡咧就举行咗噶啦。咁第二站将会喺意大利嘅波尔图佛拉维亚咧就举行嘅。咁而世界泳联表示，咁本届嘅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跨越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嘅奖杯。咁根据翻三站比赛嘅总成绩，决出咧就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泳联锦标赛正式嘅比赛项目以嚟咧，可以话不断地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嘅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啊！咁啊，高台跳水咧，哇，喺惊险刺激啊！你试谂下，一般嘅即系我哋游泳跳水赛事啦，即系讲紧奥运会啊等等呢啲咁样嘅综合性嘅比赛咧，咪最高都系10米跳台嘅啫，但系咧。哇！嗰、那个高台跳水咧喺几廿米，你企喺上面，唔好话企喺上面啦，你睇直播你都觉得有啲脚仔软啊。咁啊，但系咧呢、這个高台跳水亦都系非常之具有咧就观赏性，从咁高跳落嚟，系嘛？咁高台跳水有几高呢？男嘅27米，女嘅咧就20米，37就21。你计佢7层楼咁高啦，犀利啊！咁啊，到时候咧，我哋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去到现场咧，就睇呢一个嘅高台跳水嘅比赛啦。好啦，咁啊，睇完咧就系、是。相关嘅一啲体育报道之后啦，咁啊提醒大家啦，其实就听日凌晨嘅时间啦，继续都仲会有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咧。咁啊今叫做琴日晚上啦，又或者系今日凌晨嘅世界杯嘅赛事咧，咁就叫做系休整啦。咁啊7月9日嘅时间咧，世界杯将会迎嚟咧就第28个比赛日啦。咁啊。冇比赛嘅正式安排啦，咁去到7月10日咧，1/4决赛正式开打，凌晨4点啊，听日凌晨4点法国将会迎战咧就摩洛哥，法国将会迎战摩洛哥啊，咁啊呢场比赛会喺听日凌晨4点进行噶，咁啊当然啦，呢、這个时间啊，你叫佢深夜又得系嘛，你叫佢。早上又未出太阳，但系睇完就差唔多都已经系6点咁上下，个天已经光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呢场比赛，我觉得非常之精彩，因为咧麦巴比攻击力第一，咁而摩洛哥亦都系一支咧防守同埋咧就系好硬正嘅一支球队嚟嘅。作为一支非洲的球队啊，咁啊亦都夺得过咧就非洲嘅冠军，咁啊同时咧上一届嘅比赛咧，摩洛哥都系咧就4强嘅队伍嚟嘅，咁所以法国对阵摩洛哥，咁啊当然咧法国队嘅实力咧，咁啊当然系不容置疑啦。但系摩洛哥都不容小视啊，咁啊。听日凌晨4点，法国将会大战摩洛哥。哇，系咪叫做魔法大战？